0: 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就坐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急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8: 知道吧？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萨先生，别来无恙啊！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1: 你能不熟吗？你们弄这么神秘干什么呀？千辛万苦的把你运到这儿来，目的只有一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来，萨先生，请看那里。
2: 今天的实验挑战的是张腾岳和小萨在安全的情况下，两人中的一人坐进大板球，被吊到8米高空，另一人坐到和板球完全对称的位置上，完成板球摆动实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当大板球摆动时，如果势能和动能完全转化，大板球将正好击中对面位置上毫无保护的人。但由于空气阻力和装置摩擦力的存在，
0: 能量交给消耗，摆球对面的人理应安然无恙。但是，理论的推测真的能够保证实验的安全吗？这太危险了吧！这个，为了让你踏实一点，更放心一点，咱们先做一个小测试，好不好？
1: 可以。
0: 萨先生，请看啊，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个砝码，古代称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度量衡，这是20千克。嗯，这个20千克的砝码呢？ 简单的说吧，就相当于是我坐在了那个大球里，然后让它摆动起来。对，让它摆动起来。嗯。然后呢，对面的那个西瓜，嗯，就是萨老师你。我要出发了，萨老师做好准备迎接我的到来。
1: 好，我现在就是那西瓜，击个掌。
0: 哎，看看，
1: 这个一点不会出问题。
3: 如果你这个高一点，比如说从这儿出发，嗯。

0: 你看，其实危险也不大。想击个掌，必须经过精确的计算。一旦空气中的能量消耗的不够，大摆球将像砝码撞碎西瓜一样撞上对面的人。张腾岳的计算真的准确无误吗？
1: 我非常担心。既然这么害怕，
2: 我就觉得你可能算万一有误差，
1: 我豁出去了，你做球里总行了吧？我当西瓜，
2: 兄弟，确定吗？
1: 确定，没问题。
2: 那我就相信科学，不是相信你一回，科学是肯定没问题。
1: 啊。
0: 确定了各自的位置后，两位主持人穿上了安全装备，准备进行实验。张腾岳被送上了左边的8米高台，而小萨也坐进了大摆球，被搭到右边的8米高空。一切准备完毕。
3: 我的个天哪！
0: 实验即将开始。
4: 什么情况？我这怎么晃得这么厉害？
5: 你看了没有？他们给你保护的多好，给我什么都没有。

0: give me five！
1: 我真的觉得不行，我们用脚来一次，give me five！
2: 我腿太短，哎，我觉得刚才那瞬间，那个我真的能够踢到你那个篮子，我让你失望了，我让你失望了，我腿太短了，我说实话啊，我真的。
3: 挺吓人的，而且你，我冲向你的时候，你这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有可能？
4: 我觉得你会撞上来，
3: 撞上来。
4: 尤其你脚伸出来的瞬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球越来越接近我的时间，其实我们最近的时候大概也就相隔30公分。
3: 不管怎么说吧，
4: 科学的道理验证，
3: 科学的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科学方法，科学计算它是科学的，它是成功的。
4: 我们的口号是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嗨。在空气阻力与装置摩擦力的影响下。 两位主持人顺利完成摆球摆动实验，相隔25米的距离，两人完成了近在咫尺的相遇，这正是能量守恒定律的验证。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实验呢？
3: 这道题我们将由场外的我们的嘉宾依依和张腾岳来给大家出题，来，请看大屏幕。
5: 没事，别怕，别怕，依依啊，不怕，一点不用害怕。这火一点都不热，那你先，也就800多度，而已。真的吗？
3: 对啊。
5: 这儿呢有一个大型的喷火装置，一共有8个出火眼，能够把火焰呢喷到4米高啊。但是我只知道今天的实验跟火有关，我不知道是这么大的火。
3: 在它的前面2米的地方有一个喷射液体的装置，你会被我们悬挂在这个钢索上，从喷射的火焰当中穿过，熊熊烈火前面的那个装置将喷出一种液体，喷到你的全身，防止你被火烧伤。你看，我们这里有3种液体，其中有一种在喷满你的全身之后，能防止你穿过火焰时被烧伤。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啊，第一种是防晒液，第二种是花露水，第三种是凉水。一会儿通过火焰时，前面那个液体喷射装置会将下面水箱里3种液体的其中一种喷射到你的身上，而这种神秘的液体绝对能够保证你毫发无伤的穿越火焰。
5: 祝你成功，依依。
6: 谢谢。
4: 这个千万小心。请问，喷上以下哪种液体能防止依依被火烧伤 ？A. 防晒液 ，B. 花露水 ，C. 凉水。题目已经出完了，3个选项：防晒液、花露水、凉水
3: ，A、B、C， 哪一种喷在身上不会被火烧伤，可以通过火焰？1分钟。
7: 讨论开始。我现在就想知道哈，那个防晒液它是什么东西构造？首先，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夏天我们去沙滩的时候都会涂抹这个防晒液。
8: 防晒上有油啊，
7: 油啊。
3: 对对对对，那行，听你的。
7: 最后几秒，赶紧做决定。时间。 看一下我们两队在这道题上给出的选项，哇，凉水，
5: 对，
9: 对，
7: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自来水浇在身上就能从火里出来，
5: 对，
7: 那发生了那么多火灾，每家每户都有水龙头，为什么还会有死亡？
10: 在火灾里面，大部分人不是被烧死的，
7: 是被烟呛。
9: 你记得吗？你当时体验的是那个腹什么手，对，然后就一直喷水往我老公身上喷。 我都记住了。
7: 哦，有一期我们是体验消防员的生活，然后我跟沙溢是一组，我们进去到火场去。

0: 灭火，然后我的任务是在他后侧方保护他，然后消防员告诉我说，只要你拿着这个喷头，我那个喷头是雾状的，像散花一样，天女散花一样打出来的水柱，说只要你把这个水柱能够笼罩住沙溢，他就是安全的。然后结果我直接拿水龙头对着沙溢，后来从后面后方的镜头看，我跟浇花一样在对着，但那是穿着衣服。
1: 水里面有酒精啊，它肯定会着的。然后那个防晒油，
2: 防晒油里边有油，
1: 里面有一些化学成分，我是不是我们不知道的，说不定会跟火有化学反应。
2: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判断到底科不科学。有请一上钢索。
3: 这是在消防局指导下做的专业实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4: 虽然腾越哥这样说，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忐忑。
2: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5: 腾越哥，我准备好了。你那儿弄好了是吧
3: ？OK，
0: 好。改不改？现在改不改？
3: 改吗？不改。
2: 点火。

0: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快给依依老师拿毛巾，快给依依拿毛巾。
1: 好棒的题，
2: 太勇敢了，真的太勇敢了。
0: 烫不烫，依依？
3: 勇气，
0: 先把面套摘了。
1: 当当当当！
0: 完美，完美无缺，
1: 毫发无损。
0: 依依，你现在能告诉我们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吗？水。花露水还有防晒液，哪一种你认为是喷在你身体上的神秘液体？
1: 这一个液体就是我们家里都会有的，当遇到火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奔向它。
4: 那是灭火器。
1: 无色无味。
4: 无色无味，它是什么呢？
1: 凉水。
0: 那就是凉水。
3: 答对了。
5: 为什么是水这么神秘的液体呢？在防晒液和花露水里边含有酒精这些容易燃烧的物质，所以当我们把防晒液和花露水喷在身上的时候，不仅不能保护我们，反而会助燃。但是如果我们把水喷在身上，不仅不会燃烧，反而还会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大概在4.2千焦每千克度，它的蒸发就会带走大部分能量，所以会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同时我还得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如果我们遇到了火灾，不得不穿越火线去寻求安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拿到一张湿润的床单裹在自己身上，并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再去穿越火线。当然，这种办法也不是万能的，而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辅助逃生的办法。此外，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一定不要乘坐电梯逃离。
6: 面对4米高的火墙，主持人依依克服心中恐惧，在凉水的保护下顺利穿越火线。正是他的勇敢，为我们证实了在火场中，凉水可以吸收热量，隔绝氧气，进而为逃生争取更多时间。接下来，两队嘉宾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3: 干嘛呢？这是
5: 挤一挤，总会有的。
3: 我估计我挤都没用啊。
5: 来，一二走。
3: 衣服太肥，衣服太肥。
7: 大家看到我们这身非常清凉的打扮，是因为我们身后的这个特殊的池子。
3: 这也是椰汁啊？
7: 这个不。

0: 是椰汁了。
1: 这个就很奇怪了，
2: 豆浆。
1: 刚才我们搅拌了半天，大家看见，这是一个液体，流体，我们叫流体啊，流体。你看，它是完全可以把手没进去的，看到没有？完全可以把手没进去。但是用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原理，就是当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给你的力越大。你比如说啊，你再看我的手掌，看到没有？
2: 抬不进去。
1: 来。
2: 抬不进去，
1: 来，再来啊！
3: 我好疼！
2: 你说你使这么大劲儿干
4: 啥？疼是吗？
1: 对，你拍一下，速度要快，力量要大。对，你看，
4: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这么慢慢的手就下去了，
2: 下
1: 去了，
2: 对，
1: 手就下去了。你必须得，对，
4: 感觉要被粘住，
1: 你必须，没问题。就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给你的力越大，按照这个原理，我们人完全可以在上面奔跑，完全可以在上面奔跑。谁想试一下吗？
2: 熊猫，熊猫，熊猫，
1: 确实是，我们是一个一个看过来，最后到你。
2: 对，
1: 你
2: 是离得台阶最
1: 近，如果你的体重都能跑过去，我们就不怕了。
4: 你真是一个厚道的人。
2: 你试一把，你试一把。
1: 你试一下啊。走着。
2: 呀，要就是没呀，这是。
4: 不是，我觉得应该垂直嘛，垂直蹦下去肯定最好。
1: 垂直蹦下去。下面这个选手技术难度3.0，转体后空翻3周半，我们来看看水花。水花。准备。

0: 比心，咱俩比试一个，
1: 怎么比？
0: 看谁最慢到达对面，而不陷下去。你原地是吧？
1: 对，你也原地、啊。
0: 那咱俩跑一晚上。行了吧，都感受到了吧？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对抗实验了。两队嘉宾分两轮进行对抗，每一轮你们各派一个人到场上，然后两两进行对抗。对抗的任务就是两人互相捏爆对方身上的气球啊！你得去捏他的气球，你还要躲着他捏你的气球，你还得防着自己别掉下去。谁先把对方身上的气球全部捏光？
2: 好。
3: 哎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也就这样了。
3: 哦，这样呀、啊，
4: 我还没到底儿呢。
0: 也就这样了，因为他越往底下，其实你
3: 下去
0: 的那，对，你下去的那个瞬间，他的力量他也会反弹给你。
3: OK， 明白了。
1: 那怎么出来呢？
3: 还出来出得来吗？哎、
1: 就这样了，
4: 给他一些坎儿。
0: 不
1: 好吧，我们继续。
0: 一二
4: 走
3: 走
4: 走。走
3: 哎，
0: 起不来。
5: 哎，小撒，别忘了非牛顿牛体的特性，别太用力才能慢慢拔出来。
1: 再拉一把，拉一把，拉一把。
4: 慢慢慢慢慢慢，
3: 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慢
3: 点，
4: 没有，
0: 这个脚
2: 啊，你摁着这个，然后抬。哎呀，
0: 不行，轻一点。
3: 慢点。
1: 哎，这都这样了。
0: 哎呀妈，我脚趾头。
3: 就越慢越好是吗？哎呦，我
2: 天哪！你看。哎呀，这只！哎呀妈呀！
0: 所以没有问题，我是让你们放心，放心大胆的
3: 去。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就如果脑袋扎进去，
3: 躺在里面会怎么样？
0: 我再给你示范一下。哪那么多问题？倒下去我们就给沙溢打电话，他会赶过来的，来救你。
3: 我顶多上去就捏吧。
0: 谁？你们第一轮谁先出？一、二、三，举手。好，第一局，李菁对抗胡可。
1: 好，

0: 准备气球。掌声给我们即将进入非牛顿流体池的两位嘉宾，谁能够率先把对方身上全部的气球捏爆，谁就获得这一轮的胜利。3 3 3 3 2 1，哎，开始。
1: 好，
2: 好
1: 啊。
0: 这个东西呢，它是淀粉加上水，遇强则强。
3: 挠它，挠它。
0: 所以在这个实验当中，大家一定要保证速度快，一定要跳着，一定要运动着。
3: 脚要动，脚要动。
0: 并且最好是垂直踩上去，您一旦在上面站着不动，立马就沉下去了。
3: 你掉的没了、
2: 啊啊，没有，我们还有一个，
3: 剩一个，
1: 我这还有一个。
0: 等等，等等，比赛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比赛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4: 捡起来，
0: 快，
2: 捡，
4: 再捡一个，
2: 捡，
4: 捏爆，
1: 这是我的。
0: 喂，你把你自己的捏爆了干嘛呀，胡可？
4: 捏爆他！
2: 快捡这个，捡回来，捡起来，
1: 捡
2: 回来，捡回来！哎，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行了。
1: 喂，哎，
2: 行，赢了，我们已经赢了，赢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赢了呀！
1: 这咱们跑外边抓来了。
3: 爆了！
2: 我们自己捏的。
1: 我太同情沙溢了。
0: 对呀、啊，这个
2: 哪个气球是我的？
0: 蓝的气球是你的。结果我说游戏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看见胡可抓起一个蓝气球，果断的捏爆，
4: 捡一个，
2: 捡，
4: 捏爆。
0: 所以第一局赢的是。未来队，本来局面很好，慌乱当中自己捏爆一个自己的气球。
2: 但其实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气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光想着要去抓气球了，就忽略了气球的颜色，所以我也不知道掉在地上的哪一个是他的，哪个是我的。
0: 好，接下来第二轮，
1: 行吗？看你的了，
0: 两个队员，
2: 你一定不要舍不得下手啊！我告诉你，搂着脖子就捏，
1: 一定要灵巧。闪展腾挪，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加油！
0: 3 2 1，走！熊猫厉害，熊猫厉害，熊猫厉害！不要停，脚底下不要停！
2: 加油，小小，加油！
0: 刚才的比赛1比1平，1比1平。最后我们的对决方式非常简单，两个队员身上各绑一个气球，谁先把对方身上这一个气球捏爆，谁就取得最终的胜利。来，两队派出你们的出战选手，3 2 1，举手。最后的决战，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2: 好了，
0: 3 2 1，开始。哟吼，用手啊，对，哎，不能出去，
4: 不
0: 能出去。

0: 慢点，别往里，别往里踩。
1: 熊猫，你别忘了非牛顿牛体的特性，别太用力才能慢慢拔出来，
2: 脚别勾着。
3: 好了。
4: 节目组之所以给大家设计这样的一个对抗式，就是为了让大家对科学加深印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科学家如何评价软物质。
5: 软物质最大的特点的间的定义就是，你给它一点小小的作用，它就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它突然会产生这么大力量。很多那个地方的大门啊，都弄了很多栏杆，让你一出来就排队，这是能量就小了，就不会变很大能量。
2: 我们宣布，
6: 啊，怎么办？
2: 获胜的是加油队。
4: 这场发生在非牛顿流体上的趣味对决，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种软物质的特性，在欢笑声中探索了趣味科学，这就是寓教于乐的体验。接下来的趣味挑战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未来队的两位队员现在已经在他们的答题区做好了准备。未来队如果能够顺利地闯过我们的大型联动装置这一关，你们将能获得北极圈科考之旅的大奖。两位做好去北极的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终于20迈开到北极了。对对对，
1: 终于见着点亮了。
0: 好了，邓楚涵启动装置，
2: 收到。
0: 只要这个气球一爆，
2: 你是老师的熊猫，你们加油了，
0: 加油
1: 加油。
0: 好，这颗球将缓缓地落下，随着它的落下，它将会击打我们的启动牌，这个牌子一旦被击中，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准备好了啊，我这走。好，请问氢气球升空后的结局一般是漏气下落，还是在高空爆炸？
3: 爆炸。
0: 回答正确。走吧。哇塞，第一道题就答对了，你这速度够快的。我得等第一关过去，这个第一关成功的指示牌起来之后，再来问第二关的题。哇哦，好，水已经顺着水槽流下来，李菁已经把水槽缺失的这一段补上了，水顺利的注入到这艘船的脚下，船往前动，打开了阀门，水渐渐流入水箱，水箱的重量不断增加，水箱下坠，第一关的牌子就会竖起。好，第一关成功，请听题。拔火罐是传统中医理疗手段，请问火罐是依靠什么固定在身体上的？拔火罐。
3: 有选项吗？
0: 没有选项，不会就过。
3: 那过吧。
0: 太阳中的紫外线会促进人体产生哪种维生素？
3: 钙。
0: 错。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能达到5000米还是7000米？
3: 7000米。
0: 回答正确。开始。
3: 快，
0: 李菁，快点，
3: 快快快，
0: 要烧着飞机了，
3: 快快快快快，
0: 烧上去了。好，飞机顺利逃脱。第三关听题，人体对食物的消化从哪个器官开始？
3: 这个食道。
0: 错。
3: 口腔。
0: 你错了。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的名字是什么？
3: 不过
0: 月球的引力是地球引力的几分之几？

0: 环环相扣的大型联动装置，反应敏捷的科学知识问答，
1: 吃煎饼
2: 回答正确，
0: 这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这是寻找科学的趣味之旅。

0: 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

0: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4: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5: 我今年74岁，
6: 延伸组合
7: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
3: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非常地道的闽南语的经典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歌词，我相信前奏一响你都会很熟悉啊，它就是
2: 爱拼才会赢啊。
1: 这首歌有多经典呢？它是很多闽南人从小听到大的背景音，可能是阿公泡茶时哼的调子，可能是爸爸失意时放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家族聚会上总有人借着酒劲儿唱上两句的热闹。
0: 其实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服输啊，敢打敢拼啊，输人不输阵的那种气质。人生就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看多贴切的比喻啊，就是起落都是常态，关键是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爬起来继续拼的勇气。
1: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爱拼才会赢送给每一个正在和命运过招的你，希望你的七分打拼赢得过那三分的天注定。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0: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朋友，他叫叶初阳，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给自己。最近刚换了份活，还没上手的时候啊，心里挺虚的，生活嘛，就是一边挨累一边往前奔，哭过笑过才算没白活，灿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冲冲冲，必须啊得支棱起来。
1: 哎，这人就得忙活一点，对不对？我挺喜欢你这个状态的，就一边累一边往前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就你刚上车的时候呢，这车把呀会晃得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脚呢你别停，这车自然就稳了。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刚上车的人啊，这个车把子呀晃晃没关系，脚别停，咱们就会越来越稳，离你的目的地呢就会越来越近。
0: 没错啊，怕归怕，干归干，两不耽误，让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初阳。

是很深。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4: 我是肖哥。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下面的这位来自于央友圈的暴雨小滴答，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一模刚考完，看他分数啊，我心里挺没底的，不上不下的最闹心。但是我想来想去啊，那后悔也没用啊，最后这几十天只能咬牙死磕了，只要进考场前能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就行了。
4: 嗯，还有一位我们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左，他说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希望能解锁不和的形式，也希望各位都和我一样从容地面对社会的各种情况。
3: 没错，这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多坎儿要过。
4: 嗯，
3: 其实呢，都是被咱们内心的恐惧有时候给放大了。与其在不上不下的纠结里内耗，不如直接冲进题海当中去肉搏，对吧？你现在的每一份汗水，其实都是在为你进入考场的那份底气加仓的。
4: 嗯，
3: 就当你能够心无旁骛地把当下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那份想要的灿烂自然会如约而至。
4: 嗯，没错啊，这首《无悔当下》送给小滴答和左。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西来宾的朋友，他叫贺小斌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林雨一直走。虽然我在普通高中，但3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政法。以前考砸了没关系，这一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就要跟高考死磕。点这首歌给自己提提气，哪怕淋着雨我也要走到底，我就不信闯不出去。
1: 嗯，小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儿，是我同学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他是在一个普通高中啊，当时立志说我非北大不考。班里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他愣是考上北大了。后来他说啊，我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喊，北大是给天才准备的，但是我是给不信邪的人准备的。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他一样，普通高中怎么了？那只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天花板。
0: 嗯，小斌啊，我希望这首《淋雨一直走》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希望你3年后站。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新疆伊犁的朋友的留言，他叫高梦凡，他说高二了，一听到这首《壮志在我胸》就想起初三转学回老家那会儿，教材不一样，还没朋友，天天都想哭，好在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一中，马上高三了，希望能够像当年一样，2027年考个好大学，加油！
4: 哎，孟凡，你看啊，你自己说的啊，最难的那段路你已经走过来了，而且走得非常的漂亮。
3: 嗯，
4: 那现在回头看呢，当初那些想哭的夜晚都成了你现在的底气，对不对？高三了，压力肯定会有的，但是你别忘了，咱可是那个从零开始，硬生生把自己拼进一中的孩子啊，这个一中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是吧？
3: 是的，孟凡，这首《壮志在我胸》啊，我们送给你，希望你带着那份我能行的信念，一直走向2027年的夏天。
5: 白白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再来认识一下陕西西安的林安，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蜗牛》。25年考研没过，看同学庆祝的时候啊，心里边挺酸的。但我就认准我这个专业了，打算今年再死磕一回。我就想证明给那些瞧。”

0: 不上我的人看，哪怕像蜗牛一样慢，我也要一步一步爬到读博。
1: 林安，你的留言我想到了一句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从不放弃。其实看着别人庆祝心里酸是正常的，但擦干眼泪决定再死磕一回，这份倔强啊，我觉得也是真的。
0: 你嘴里边说的瞧不上的目光啊，与其说是压力，不如把它当成燃料吧。可能比你虚长几岁，我想跟你分享的是，真的没有必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什么。当然你也要记住，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句话被很多人经常提起，我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等你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再次把祝福送给你。我们先来听这首《蜗牛》。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7: 我是肖哥。
6: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马鞍山的金雨夏，他说想点一首《追寻》。这歌一响啊，我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挤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前看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上很匮乏，但是心里特别的纯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回到从前。
7: 雨夏，那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偶尔会有雪花点，但在年幼的你的心中啊，那方寸之间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好像拥有了一切。
6: 那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世界永远是彩色的，对吧？就把这首《追寻》送给你，我想你心里一定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了那个挤在一起的画面。
8: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景。

0: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毁了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一二三四，找枪，看脚，看鞋，退。大姑娘出门，清早来，往起来。看见个大美人，看鞋子，来膝盖的弧形，描眉画鼻，画口红，收住，轻轻眼眶流腰，再美一下，又动人。
2: 这您的口令，大家都能跟得上。
3: 是，就想把舞蹈的这简单的形式呢，我们让您真的是喜欢学舞蹈的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吧，跟着我慢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哦，
2: 就跟着他，不需要练习，直接就能跟上。
0: 515快乐我做主。

0: 像，鼻子也像，嘴也像。
1: 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姐，我不会唱歌。
3: 哦，我这唱。
0: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那今天本周的周冠军也将在这里诞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孩子们，谢谢。怎么样，登上这个舞台？
1: 哎呀，阿姐，你刚才一介绍完之后，我突然心跳加速。
0: 怎么呢？
2: 咱也算是登上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了。
0: 这舞台就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选手就是能站在春晚舞台的中央。好的，我们刚才几匹快乐小马，老猫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好的，老猫出马，马年大吉大利，马踏祥云。
4: 大家好，我是云飞，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
0: 24了。
2: 我看看有没有红袜子。
4: 祝大家马年一马当先，策马扬鞭。
2: 哎，好。哎，既然云飞哥属马，我也送你一句 你属马最潇洒，不怕风吹和雨打。哎呀，
0: 可以可以，偶尔太累了也可以放自己一马。
2: 一马。
5: 我也祝大家马年马不停蹄，马到成功。
6: 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诺文博，希望大家马年舞出奇迹，舞出人生的奇迹。

0: 分呢。
1: 2027年的新年比平时来的早了那么一些。
0: 每次唱到这首歌，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的。共祝愿祖国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亲爱的伙伴们，请就坐。
2: 好，
1: 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要闪亮登场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么多的跟马相关的，他们呢跟马也八竿子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关系。我们先通过八竿子就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啊，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0: 先来看。

0: 什么节目呢？
1: 估计是化妆之前拍的。他请大家猜一猜，今天他们比赛的歌曲是什么？
2: 快乐小马。
3: 他们说快乐小马。
1: 快乐小马
3: 都是演春晚的节目啊，也
1: 还有特别劲爆的那个。
3: 又一个。
4: 动起来。
3: 哎，听到了，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反正春晚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舞蹈惊艳了，就是王一博和郭富城两位共同带来的闪耀动起来，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你在跳的时候，我觉得云飞在跳一样。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俩人有点像吗？
2: 像像。
0: 你上来，我让我看一眼，你们俩来来来，像不像？大家看一眼。
1: 哎呀，我这个小子更像。哎呀，
0: 眉毛也像，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个头也像，不差发型，有一点不像。
1: 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0: 来，给他们俩咔嚓一张。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是那种意外之喜。
3: 我们两个是一对组合，来自贵州，然后她是我妹妹，擅长唱高音。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仨搭档的话，就像一个双胞胎，
3: 哥哥
0: 一个双胞胎跟你搭档一样。谢谢谢谢云飞，你最擅长的是高音是不是？
2: 对，
0: 我觉得刚才唱跳的时候，姑娘的声音特别稳。今天妖红老师也在这儿，老猫也在这儿，看看你的高音到底有多么的漂亮，好不好？
2: 好，我试试。那我就来一小段《青藏高原》吧。

0: 都没有前面，直接飞上去了。
1: 现在叫灵针骑手，
0: 开口即飞腾。
1: 对，
0: 哎呀，那你太适合这个舞台了。来，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2: 我就擅长说唱，哦，还有跳舞。
0: 小雨，他说他说唱拿手，你就坐那儿行吗？你一说什么拿手，你看这下面就有人把手机往那儿一扔，就
2: 这是要 battle 的感觉，
0: 就要往上冲的意思。来来来，老猫，他说他说唱拿手，作为说唱起家的老猫，你就坐那儿吗？
1: 我也过来是吧？
0: 来来来，近距离的听一听我们的选手，好，一会儿打分。
3: 来首这个耳熟能详的，要不
2: 麒麟？
3: 麒麟行，麒麟
1: 行。哎呦，
3: 好，
1: 这火药味儿挺足。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4: 我声音大是因为心的正，当代人是脱离当代，当代人都不怕你的血，用心的去

0: 生命，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染成红色，我要化作六千里的火烧云，
1: 从无到有的男少林，从无到有的男少林，就下去你，
0: 谢谢
2: 谢谢。
3: 他问你一分钟大概有多少字？
4: 哎呀，这也太狠了啊！
3: 怎么也得五千多字吧？
4: 都不止。
5: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再次谢谢小雨，谢谢老猫，谢谢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6: 他刚才都说唱了，又最高难度又最低难度的，作为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掌声给个 beat， 大大大！我虽然不会说唱，当然也不会唱跳。

0: 但是我可以用道具把选手介绍。
1: 哎，是不是也还押韵？
0: 对了，真的，真有一说一，是要用这个道具来介绍选手了。虽然我没看懂这是干嘛的，猜吧。
2: 这我这么看着有点像北京那个涪陵夹饼，又有点像饺子皮儿、春卷皮儿，这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3: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来讲，它是从周代开始发展。一般鼓都是用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为了鼓舞士气。

0: 这回知道这是干嘛的了吧？
1: 鼓面敲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他就刚才蒙在那儿，上面钉钉子，这儿有好多小眼儿。你看，哎，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好像还没有鼓匠，
0: 有打鼓的，但是做的
1: 做鼓的没有。到底是怎样一位鼓匠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刚才那戴眼镜的是你吗？
2: 对，
0: 什么摘了眼镜和不戴眼镜是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像。
2: 那是小时候嘛，
0: 小时候比现在老一点。
1: 哎，但是他戴上眼镜，文质彬彬，就像一个手工匠人。这个你给大家揭晓谜底吧，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做小鼓的羊皮。
1: 哦，做小鼓的羊皮。
2: 对，
1: 这个是你的职业，唱歌是你的热爱。
2: 对，
0: 加油。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一张口，边上那个妖红老师就哦，
1: 有点
0: 哦，他有那个松弛感，有那个音色，确实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家是一直是做鼓的是吗？
2: 对，我家一直是做鼓的。
0: 你从小耳濡目染
2: 啊？对啊，我从小就天天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学会了做这些东西。
0: 你今天带了一些鼓来吗？
2: 哦，对，带的有。
0: 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些鼓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要首先从这个选材选木材

0: 材，然后去拼接牛皮身上的毛，褪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往这个骨桶上蒙。蒙上了之后要反复的拉，反复的踩，让这个牛皮能更好的拉开它的韧性。
1: 哦，
0: 对，
1: 这是要踩的吗？
0: 对，在这个牛皮湿的情况下，我们人会上这个上面踩。
1: 要多重的人上去踩？
2: 那个张良，你站起来一下。张良，这个行吗？这个
0: 我怕皮受不了，受不了。
1: 你打一下，我让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色。
0: 我不会打，不会打，我只会坐骨。哦、
1: 坐骨的不一定会打鼓。
2: 有会打的，有。
1: 你上来，你上来。
3: 刚才你那个唱《初见又离开》的时候，小天就一直在那会儿给你和声。
0: 我非常喜欢小天老师。
1: 小天他不会打鼓，要不然你帮他加个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个鼓就是唱那个，就是
1: 这个是香鼓。
0: 对，
2: 姐，我不会唱歌，
3: 不会唱歌。
4: 啊，我这三寒呢，啊，嗨，
0: 云飞，你觉得我们小伙子唱的怎么样？柯南，
4: 好听的，
0: 好听的是不是？
4: 而且他声音特别有个性。
0: 那妖红，你刚才发出惊叹是为什么呢？
5: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孩们真的不得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非遗传承人，你应该叫非遗传承吧？啊，我觉得这个不仅歌唱的那么好，而且把你的这个你们家应该有名号吧？
2: 那这就是要收钱了，这个。啊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为你加油。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
2: 是的，关于三号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们有话说。
0: 有请。
6: 老师来了，
2: 老师来了，
6: 太帅了，太帅了。
7: 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平上我的课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8: 非常活跃，
9: 特别活跃，
8: 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气氛。
6: 非常好，非常好，
10: 然后唱得非常好听，这是我遇到唱歌最厉害的音乐老师。
11: 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唱歌很有特色，
12: 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老师
13: 非常活跃，非常有趣。
2: 哎，问题来了，
0: 请问是哪的人？
4: 广西。
0: 哪？
8: 广东。
0: 广西。嗯，海南。
14: 有点像
0: 山西。
2: 不可能是陕西，
0: 光
8: 湖南、
15: 海南、
8: 云南、
0: 云南、
8: 云南、
0: 广东、
8: 两广地带，
0: 还有听到福建的
8: 海南，
2: 不是。

0: 见。
1: 代表福建代表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口音啊。
2: 这个我不接受啊，这个口音。
1: 到底是哪里的人，哪里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这么受孩子们喜欢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非常的帅、
3: 对、
0: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说他非常帅什么的，
3: 长得有点酷。
1: 我觉得你好受大家喜欢呀，同学们喜欢呀。
3: 对，因为上我的课他们非常放松，所以就上我的课很喜欢，每一次只要一进教室就哇，就这样，真的我毫不夸张。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艳秋，我来自云南保山，是嵩山战役的遗址点龙陵，然后呢现在在广西一个高中，然后担任音乐教师，已经从事4年了。
0: 哦，真的是广西
1: 啊。我在广西工作，现在
0: 就刚才那些孩子们是广西人。
1: 对，广西他们
2: 很有口音。所以你们听的也没问题啊。也对
1: 对也对。刚才谁说广西了？一会儿举手啊。哎呦，全说广西了，那么多礼物吗？
0: 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师的课堂。

0: 不晕呐、啊，好泥不吃高不发，好泥不走泥巴路，好泥嫌我不难啊。
1: 你是能歌善舞啊，
2: 什么都要会一点点。
1: 那我给你几段少数民族的音乐，你能不能跳一段呢？
2: 可以，
3: 这算他的加分项哈。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一个音乐老师如果是能歌善舞，而且对自己教的学生们充满热情，我相信一定真的对他们一辈子都会有所影响。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老师。
1: 来吧，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四号选手的职业非常的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们先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0: 问他的职业是
1: 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哎，新人的摄影师。
0: 哎，摄影师。
1: 婚庆司仪。
0: 婚介公司。
1: 啊。
0: 婚介公司还有吗？司仪，婚礼司仪还有吗？厨子。
1: 是是，结婚也得搂席啊。
0: 婚宴的厨子。打击乐手，凭什么他是个打击乐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师好，老师好。
1: 看这个身材啊，这个胳膊应该是婚礼的摄像，应该是错不了。
2: 哦，真的是。
1: 是吧？
2: 啊，有人猜你是婚礼
3: 就
2: 婚宴上的厨子，有人是司仪，有人是婚介所，有人是摄影师。啊，请问你的真正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光荣的月老，谢谢大家。
2: 啊，新娘。
1: 先谢打油的。
2: 啊，现场有没有未婚的男女？
1: 有吗？举手看看。哎呀，
2: 有没有？你现在成就多少对了？哎，
3: 有上千对了。
2: 那你主持婚礼吗？
3: 我其实很少主持婚礼。
2: 那你在婚礼上唱歌吗？
3: 有时候会唱。
2: 你今天带给大家是一段爱情歌曲吗？
3: 是一段爱情歌曲，咱们结婚吧，美好的寓意。

0: 有这种专业吗？
1: 就是婚介专业。
2: 我本科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工程管理，研究生攻读的房地产金融专业的硕士。
1: 这你哈，这个。
0: 然后你为什么毕业了之后做了完全跟你那个职业不是很相关的？
1: 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2: 其实，在纽约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家人在中国，自己喜欢的文化在中国，包括朋友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都回到了国内，
1: 新人在中国，
2: 建设中国。所以说我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我又发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很多都是需要一个平台。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相知、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证婚人的证词，谢谢我。
2: 所以说我回国之后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单身俱乐部吧，在这八年期间内有数十万人啊，就是我们帮他们进行链接啊，有数千人牵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今天现场有你牵手成功促成的这一对儿不？
2: 有刚才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位优秀的男嘉宾在那。
3: 各位好，各位好，我就是刚才这个照片里边穿蓝衣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1: 再放一遍，
3: 然后就是大家那个结婚也得 P 点图，然后我媳妇能认出来是我就行。
0: 你敢说呀，兄弟？
3: 就是我们通过参加活动，然后认识了我媳妇儿嘛。其实我们相当于朋友的关系，就是我们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慈善的事情，就是我们能
1: 慈善啊，
3: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凑成一对儿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真的，婚姻真的很好，真的很美妙。
1: 听出来对媳妇儿特别满意、啊。
0: 你结婚多久了？
3: 我4月25号邀请大家去搂席吧。
1: 还没正式办呢，
3: 去年9月份刚领证。对。
0: 去年9月份领的证，今年要办婚礼了。
3: 对，
0: 一切都还美好。
3: 未来也会很美好。啊。
0: 你是哪儿人、
3: 啊？我是北京的。哎呦
1: 喂、哎！听
0: 说我也是这么巧。
3: 哎，太巧，老乡了。
0: 哦，你哪个区的？
3: 朝阳的。哎呦呦呦
0: 呦呦！哎呦，海淀的。哎呦。那个就是媳妇儿哪个区的？
3: 媳妇儿山西的。哦，
0: 山西人、嗯。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链接，还不一定能娶到一山西
3: 媳妇。确实，现在这个大城市这边大家圈子都特别小，就可能我们只能链接到同事啊、客户啊这样。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大家认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其实圈子也挺小的，我基本就是台里的同事们啊，就是这些搭档们，就是这些朋友。但是你要是跨领域，它真的需要一个不同的链接。这种链接是不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也有幸福感？
2: 特别的开心，比我挣多少钱都开心。
0: 我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有趣的朋友。你这朋友有趣不？好玩不？
3: 太好玩了。
0: 怎么好玩？
3: 说实话，我看他每天干那些事儿，我都觉得好玩。
0: 你说他好玩，他会各种模仿秀，是不是？
3: 对。
0: 刘欢。

0: 刘欢老师，对不住您了。
1: 好意思，这没模仿。
0: 对不住您了啊！哎呀，来个好玩的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曲艺类的。
2: 听刘宝瑞，
0: 刘宝瑞先生，
2: 大家听单口相声刘宝瑞，对吧？鸳鸯嗓，来几句啊。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这人进京赶考去了，哎，这一下还就中了，这不但中了，这生来生去

0: 还真适合做司仪。
1: 再来一个易中天老师啊。
2: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外号叫霸王。
3: 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哎呀，他吧，你要说他是个歌手，这个哈，
1: 整点英文歌呢，
0: 没过瘾，
1: 没过瘾，
0: 还要来，
1: 没过瘾。
3: 他真的是个开心果。行行行行，你知道这是一号演播大厅是吧？
1: 对，我知道。
3: 对对对，这就算随礼了，行不？啊，随礼了啊，兄弟。
4: 我还倒给你点啊。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小礼品要带给大家。
1: 啊、现在就送啊？嗯，
0: 我的那个冰箱贴。
1: 哦，有冰箱贴，马上脱单。谁想脱单？你真单身吗？
0: 这边没单身。
1: 你别骗我吗？真的单身吗？
2: 就是我要送你一句话，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下天龙叫你快成家。
1: 好的，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谢谢你。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选手了，但我们先通过声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好嘞。有关，
2: 跟马有关。
1: 请问，他的职业是配音师。
2: 配音师，
1: 配音都配成这样，太牛了他！
3: 驯马的，
1: 驯马员。请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3: 饲养员。
1: 饲养员，哦，喂马的，口技。
2: 哦，京中有善口技者那个、哎、是吧？
1: 口技有可能。
4: 那他是应该是马术。
1: 马术。云飞说马术，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谦就开始说干呼噜，他一看兄弟民族的朋友上来就，他是他喝彩的方式。请问你真正的职业是？
1: 对，我是在一个景区当马术表演者。
0: 马术表演者，
2: 看腻了。
0: 你看他的这个后面的美丽的裙摆，你就知道他是在那个马身上披着的。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姑娘在马背上的勇敢。哪个是你？哪个是你？前面这个是吗？
1: 绿色衣服的是。
0: 哦，绿色的，
1: 这个第一个是我。
3: 那个是外蒙的。哦。
0: 那今天带给我们的是马术表演吗？
1: 不是，先唱一首歌。
0: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姐姐，这个你是专门学过吗？马术学校？
1: 不是没学过，因为从小就出生在牧人之家，然后生长在草原上嘛，然后我觉得马是我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所以我从小就不需要学，我会。
0: 白岩松他进那个传媒大的时候就说，哦，你是内蒙古来的是吧，你是骑马来的吗？他把这个事儿当笑话说了一辈子。
2: 我也很爱骑马，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像你骑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你有没有掉下来过，或者摔
1: 过？我摔过，摔过很多次，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摔得最严重的，然后就把牙磕掉了这边。
0: 把牙磕掉了？
1: 对，差点毁容了。
0: 这为什么磕掉这边的牙呢？
1: 因为是这么摔的，摔到那边去了。
0: 哦，那你的脸没事吧？哎呀，还好还好
1: 还好。但是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希望能把自己开心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0: 就是马背上的这种平衡是怎么练呢？
1: 我们一会儿可以用顶碗舞来教教大家。
0: 顶碗舞练马背上的平衡吗？
1: 可以练，因为马术表演是个力量跟平衡的一个结合，要开始就要练这些东西。
0: 文博，你会骑马吗？你会呀。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邀请云飞上来一下？就是那个来自大草原的汉子。
3: 大草原的汉子。

0: 百人满千岁呀、
1: 啊！怎么能不掉下来呢？我在想，哎呀，这怎么能做不掉下来呢？哎，
2: 这个位置可以，这可以，抬头，
3: 反过来才容易扣呢。
1: 反过来，
3: 反过来更滑。
1: 说这不那么容易，真的，谁不服谁上来试一下，真的好难啊！这个，
4: 有请吴组选手。

0: 再次登场，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一轮大家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哦，其实差不了太多，来吧。那我们先从袁弘老师开始，好不好？
2: 我觉得这个每一组都很棒，但是都有特色。特别是第一组，我觉得那个小女生给我印象特别深，真的很棒，很棒的。虽然个子很矮，但那样的小女生一般出，唱出来的声音是倍儿高的，都让我觉得，你们不仅是唱得好，你跳舞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好？
0: 袁弘老师的十票是给。
3: 彩虹兄妹
0: 加十票。
4: 我的创业票呢，我一定要投给这个四号，这个孙天龙。咱们有一句话叫千变万化的这个躯体不如有趣的灵魂，他跨界跨了好几个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创业票投给你。音乐的票呢，我一定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0: 柯南再加十票。来吧，接下来
5: 我是还是喜欢听唱得好的选手啊，投给彩虹兄妹。
6: 我觉得三号选手你非常有炽热的，非常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稍微有点克制过多了，那么希望后面的表演当中能释放你跳佤族和你跳这个爵士当中的自信感。这一票投给王彦秋。
0: 五组选手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天龙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的开心果，你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个角度，你是这里面赢了。他的才艺啊特别多，但哪一个都能拿得起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您还有一段快板，
7: 把这个天津快板，这是天津的娃娃的基本功，但是呢我不太会，
8: 就跟他们出生就会骑马一样，
7: 慢慢研究的。
8: 天津人出生就会打快板，
7: 出生就带着快板出生的。

0: 花板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国家政策幸福千万家。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条件都不差，不差金子，不差银子，就差那个他。所以月老来牵线啊，把幸福来分发。祝咱们现场小家天天乐哈哈，哎，天天乐哈哈。
2: 好，好。
1: 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脱单找我，谢谢。
2: 好的，谢谢。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加油！
2: 谢谢天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常年独居宫外，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有一说一，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们表演增加了激情，谢谢谢谢。
2: 这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唱和图，真的。
1: 我看到他们和我互动，我更有劲儿了。
2: 是
1: 是是，
3: 就是每一句每一句，他们还说呢啊，这是三妹啊，这是小草，然后这。
2: 说到贵州，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马上能想到谁？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叫《奢香夫人》。
2: 奢香夫人，
4: 奢香。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觉得就是奢香夫人是四川的，但是她是嫁到我们贵州以后才有的奢香夫人的这个名号。
2: 确实是在那个时代，奢香夫人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朱元璋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得奢香胜十万雄兵。
1: 是的，
2: 他因为他非常重要的是打通了像贵州通往四川、通往湖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1: 在我们贵州的毕节大方县，现在还有奢香夫人的博物馆，还有他的很多纪念像都在我们贵州的大方，他的雕像啊。
2: 这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2: 奢香夫人，要不要来一段啊？好，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在台上唱这首歌有点太单调了，我们想邀请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老师，如果会唱的欢迎大家上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开启。
2: 来，

谢，这是来自贵州刺绣的礼物。好的，谢谢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有请夏银慧。

0: 你从河南来，我们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我听说你还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一些小文创，是吗？
1: 对，我带来了我们自己做的文创，然后那个图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洛阳当地的景区的图案，然后。

0: 你来，哎，给孩子吧，好不好？
1: 你们领一个啊，
0: 给孩子，
1: 领一个，
0: 给孩子。这一段落啊，叫《赞赞我家乡》。除了给大家献上他设计的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其实还是要用歌声，你最擅长的方式，赞美自己的家乡，是吗？
2: 对，我准备了几句我们洛阳当地的一个歌，也是赞美洛阳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美丽四月，洛阳城，牡丹花开始一浓。龙门山色那天津小月，白马

荷兰朋友，是不是？为老乡加油啊！来吧，有请下一位。

0: 你是云南人，现在在广西工作是吧？云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我是常去，最爱去吃那那的美食和小吃，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风景好，美食也很好吃，那我带来一些小吃，
0: 我们看一看，
1: 尝尝看。
0: 先说说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菌？
2: 这是
1: 能不能吃？
2: 这不能吃。哦，
0: 你也从大山里来啊？就咱们那儿也好多蘑菇不？
3: 我们那儿也有好多蘑菇，但是没有这么多颜色。
0: 来跟大家说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这个是能吃的，这个是我们云南的大红菇，就是这个可以熬鸡汤，特别鲜美。然后这个是鸡枞，大家知道吗？鸡枞，
0: 鸡枞菌，
1: 对，鸡枞菌。
2: 这个常吃。
1: 嗯，这个好吃啊。这个是松茸，大家应该也知道松茸。然后这个是。这剑手青
2: 啊，这也能吃啊，
1: 只是有点
2: 颜色越鲜艳越不能吃吗？这
1: 能，这个能，只是要炒熟啊，
0: 就是要熟，
2: 时间要
1: 对，要熟，
0: 要熟，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1: 然后这个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可以生吃，
0: 生吃，
1: 对，
0: 这个
1: 生吃。然后这个看那个颜色。就不只能吃了，对不对？
0: 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去大山里采蘑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就是诀窍。采蘑菇的时候，你要拍一拍它，就你就说谢谢你，你心里想着谢谢你。第一，我们是对大自然的馈赠带有一份感恩之心；第二，它从科学原理。

0: 当中，它那个豹子它会撒下来，就像它的小种子一样，明年同样的地方还会长出同样大的鲜美的蘑菇来。好的，这就是妹妹介绍蘑菇的一些吃法啊，还有这些，这是什么？这种果实？
1: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三角，
0: 三角，三角，
1: 有酸的，有甜的，甜的就
0: 酸吗？
2: 不是很酸。
0: 甜不？
2: 甜的。
0: 既然都上来了，唱一句大凉山的山歌，唱两句。

0: 也是那个山调吧，高高的仙岭。嗯
1: 啊，

0: 这个，
1: 这个，来，他们云南大山，
2: 彩云去南，归去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唱到自己家乡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谢谢妹妹，我们一起有请夏云慧。

0: 下你的香，谱写下一段传奇，是不变的方向。
1: 现场的朋友谁会唱草原歌曲？
2: 我唱一段，如果有能接上的，我会有礼品相送。我先起头，然后大家可以有接的可以、
1: 啊、我先问问观众，大姐你会吗？来，大姐请登台、啊、你会吗？你肯定会啊，你来、啊、你来吧。
3: 他应该行。
1: 来大哥你
3: 唱。他应该唱挺好。
1: 那现在这样，妹妹你出题，你唱上句，你往前走一步，谁能接得上来，第一步跨出来就给谁，好吧、啊、来妹妹请。能

0: 色。这首歌是什么歌？能猜得出来吗？
1: 这个，
2: 这你能不能来一首？
1: 云飞来接了。于飞你知道吗？
3: 想起草原的清秀，走过那小河溪流。
1: 这是你的歌吗？
2: 对，草原只有你的。
1: 不能这么轻易给他，
2: 有点欺负人。
1: 他是原，你是原唱是不是？
2: 原唱，对，
1: 原唱。来，妹妹你唱前两句，我看他能不能记住词儿。原唱。

0: 如流。
1: 好听，
2: 是2017年春晚唱的歌。
1: 2017年在这儿唱的，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样，那大哥你唱，让安琪儿接得了。也

0: 啊，兄弟，你是来参赛的吧？
1: 来玩。
0: 你不是来互动的，是吗？那个就是把它放到那选手库里吧，我觉得他可以的。来，选一个吧，或者是这里面你选一个，最后一首，来吧。

0: 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二轮，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
1: 全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

0: 新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哦，
6: 相差真的不大啊。老猫，十票给谁？
7: 大家都渐入佳境了啊，因为确实难选，但是我必须保持呢我的一致性啊。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8: 柯南加上十票。
6: 亚红老师，
9: 我还坚持
6: 彩虹兄妹。你的理由是有战斗力。
9: 有战斗力。
6: 有气场。
9: 有气场。
6: 是的，
10: 我这轮我支持我们的老乡安琪儿。
8: 安琪儿再加十票。
6: 文博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其实我内心是想投两组选手的，二号选手两轮给我们感觉你越来越松弛，音乐就是有治愈感，你的声音、你的状态一加入就会倍增你的状态的舒适感和传递，我觉得值得点赞。一号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感和舞台的把控感，都掌握了跟互动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一票我给到彩虹兄妹。
6: 恭喜彩

0: 我觉得这一次来好赚，然后没有想到能够得这个冠军。
1: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你们，
2: 真好。
3: 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3: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下周见。
3: 谢谢。
4: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0: 是鄂伦春族斗雄武全国特金奖获得者。
1: 准备打校友，去打个手。
2: 那我问一下三位校友，
3: 你等会儿，你说他们校友，你哪个学校的？
2: 我也是北大的，北方举校大专班嘛，也叫北大。
4: 哎呦，我们是体操队。
5: 院扮演小丑，治愈患者，还原了《山海经》中60多个角色故事。
6: 我们的菊萍姐姐还没有出发。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

0: 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啊！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那今天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都要接受考验眼力和脑力的意志大挑战，你有信心猜中那个身份真实的人吗？那今天我们现场的四支方阵的观众，首先要欢迎大家，你们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盛伟，
1: 大家好。
0: 接下来也让我们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2: 大家好。
0: 那也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员王丽云老师，让我们欢迎第四位探针达人警官卢瑶林，欢迎您。接下来也要介绍一下我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
3: 杨帆，在这里我首先想问今天第一次来的盛伟，今天您获得倒数第一是什么感想？我，
2: 你获得了吗？
0: 提前官宣了，
4: 别信他们。你看咱们这四位队长里边，就我戴眼镜，就我显得有文化啊。
0: 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最后总体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将会清空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自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我们今晚的挑战，首先进入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三位小可爱呀、啊！有请三位小小的隐藏者。
2: 可爱。哎呦，
0: 白白净净的可爱大眼睛哈、啊！叔叔问第一个问题，热吗？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5: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族斗熊舞全国特金奖获得者。
2: 哦，这么小。
6: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族斗熊舞全国特金奖获得者。
7: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族斗熊舞全国特金奖获得者。哎呦，
0: 三位小朋友都说自己一是鄂伦春族的，另外是个斗熊舞的特金奖的获得者。
2: 特金奖
0: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广袤的大小兴安岭生活着一个曾经以狩猎为生的民族鄂伦春族，他们敬畏自然，从生活中提炼艺术，创造出了许多独特的文化瑰宝，其中模仿黑熊搏斗充满力量与野性之美的斗熊舞就是一项省级非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鄂伦春族斗熊舞全国特金奖获得者？
0: 好，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一号小朋友，你是鄂伦春族吗？
5: 我是鄂伦春族。
2: 二号小朋友，
8: 我是鄂伦春族。
2: 三号小朋友，你也是鄂伦春族吗？
9: 是。
2: 哦，太好了，那可能作为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非遗啊，这个舞蹈可能人人都学，人人都会，是这样的吗？一号小朋友，
5: 有的会，有的不会。
0: 也有不会的。哦，
2: 也有不会的哈、嗯。那跳这个舞的时候有什么动作手势吗？你比如新疆舞是吧？哎，它有特色的动作。嗯。二号小朋友，
8: 有熊的体态。
2: 体态、
10: 哦、熊的体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你来给做一个。
0: 不能展示，
2: 不能做。那行，那三号小朋友，跳舞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吗？
8: 可以，学熊的声音。
2: 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你学一下。不会。
0: 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呢。
2: 没明白。
0: 那我问问三位小朋友，你们戴的这个帽子都是什么动物？
5: 我这个是鹿。
0: 你这是鹿。哦，你这个呢？
8: 袍子。
0: 那你是袍子、哦、你戴的是什么？
8: 袍子
0: 啊、哦、都袍子啊。
2: 你摸摸杨帆，你代表我们摸一摸。
0: 我能拿看看里边吗？
2: 嘿，暖和呀。
4: 孩子没做发型，你这
0: 哎，我戴好看吗？
8: 戴歪了，戴歪了。
3: 杨帆别说，你戴上以后我们真的知道什么

0: 叫沙袍子。
1: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多大了？
2: 今年我七岁了。
1: 七岁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斗熊舞啊？
2: 2024年。
1: 那是谁教你学的这个斗熊舞啊？
2: 是舞蹈班的老师。
1: 学斗熊舞或者跳斗熊舞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呀？
2: 是眼神。
1: 眼神需要怎么样？
2: 眼神需要凶。
1: 你给叔叔狠一个来。
3: 哎呦。那二号小朋友，你觉得最难学的是什么？
2: 气息。
3: 气息。
4: 哦，斗熊舞还需要气息吗？是要唱吗？
2: 不唱。
5: 熊来了得跑吗？有气息。哦，
3: 一个是眼神，一个是气息。那三号小朋友，
6: 没啥可难的。
3: 不难，很简单的事儿，是吧？
6: 是。
3: 那这个舞是因为刚才那个电视上有一段，这几个大人围成了一个小圈，是围成圈跳吗？
6: 有时候演变队形。
3: 哦，有队形。
4: 那我问一下，斗熊舞当中你扮演的是熊吗？
6: 是。
4: 那谁扮演光头强呢？
1: 有熊二吗？
4: 对。
1: 有其他的舞伴吗？
5: 我觉得咱们几位老师都没有问到重点上。
3: 那你问。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为什么你的衣服没有腰带？
6: 有，但是没带。啊，
4: 为什么没带呢？特金奖一般不带腰带是吗？
3: 他还三号小朋友，你学了几年了？
6: 两年。
3: 那你今年几岁啊？
6: 七岁。
3: 你得的那个奖叫什么奖？
6: 特金奖。
3: 因为他说这个时候刚开始说这有点打磕嘛，是吧？那个一号小朋友，你得的是什么奖？
2: 也是特金奖。
5: 你怎么要加也是的？
4: 就你们俩并列冠军，特金奖有几个？
2: 特金奖我也不知道。哎呦，
1: 反正你有一个。
4: 就你上台领奖的时候是自己领的，还是好几个小朋友都领到了特金奖？
2: 我忘了。哎
3: 呀嘿，他只要一那什么，他就说我忘了。
5: 一号小朋友，你的鞋为什么比他们俩的好看？
2: 我不知道。
1: 穿什么衣服啊？模仿熊吗？还是？
2: 我也不知道。
3: 你在哪儿比赛的？
2: 忘了。
4: 老问孩子不知道的。
1: 我问个一号知道的。
4: 对，
1: 这个袍子和鹿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寓意吗？
4: 真正的鄂伦春的小朋友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回答？请举手。
1: 就他们三个，你问谁时间长了都不像真的。真事儿，你只能靠他们谁说不。

0: 品是什么？
1: 一号。
2: 忘了。
3: 二号呢？
2: 我也不知道。
0: 三号有奖品吗？
2: 这样说还有奖杯。
3: 奖杯？哦哦。
0: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这还用商量吗？真的三号吗？
5: 不，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问懵了，给问懵了。
0: 我先来问一下咱们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有三有二的。
0: 我问问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一号。
0: 问问菊萍姐姐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三号。
0: 那我再问问盛伟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一号。
0: 究竟我们四位领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接下来三二一，请投票。哟，就先请菊萍姐姐解释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3: 我嘛，一贯都是鼓励孩子们，他们一定都会跳这个舞，但指不定是谁。三号小朋友是对答如流，什么都知道，说出了很多关键词，但是我还是支持一下一号小朋友。
0: 你看，这就是菊萍姐姐，谁不会鼓励谁。来，盛伟为什么选三号？
8: 准是三号，因为三号从来没说过不知道。
9: 我也觉得是，刚开始我认为是一号，后来一号就连连的有点不太对劲儿了。三号那孩子就是特无辜，但是他答的还都对，所以呢我就把这票投给三号。
0: 好，那究竟四位探针达人谁的选择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

0: 大的大屏。
1: 哎，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喜报获得特金奖的小朋友的名字叫文迪尔。
2: 谁是文迪尔？请向前走。你有牌吗？你就站出来。
3: 我哥认识文迪尔。
4: 我哥。
2: 那你哥哥是谁呢？
1: 文卓尔啊，文卓尔，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鹤晨。
1: 二号呢？
5: 阿吉纳日。
1: 好，欢迎你们两位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嘛，鄂伦春族其实人数是比较少的，是吧？
6: 对对对。
1: 现在全国有统计吗？
6: 有的，我们上次统计是9168人，
1: 不到一万人。
6: 全国只有9168人，哇，
1: 好幸运，一下在这碰见1、2、3、4、5个。您也是对吧？
6: 对。
1: 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文强，我是来自鄂伦春旗的文旅推荐官。哦，
1: 那平时是在不同的平台来介绍鄂伦春族的生活习惯。
6: 对的，因为我们民族人比较少嘛，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平台能让更多人了解鄂伦春。然后今天呢，我给各位老师评委们带来很多好吃的礼物啊，还有小礼物，是我们的蓝莓干还有我们的红豆干，给大家品尝一下。然后这里面还有我们特制的小跑脚帽。现在真的已经没有了，老师手里面的小帽子是我们老人一针一线缝上去的。
4: 多精致啊，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这个鄂伦春族的朋友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肯定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透过这样的这个斗熊舞哈，好像就一下把小朋友这个身上那个血液里的基因一下唤醒一样啊。
6: 对，因为现在那个很多人都已经去外面了嘛，有的在家里面的，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好好去让他们去传承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好朋友们能到我们鄂伦春森林里面大山里面去转一转，然后到时候可以找我们啊，我们是跑脚帽一家。

0: 可以介绍介绍，咱们鄂伦春族还有哪些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1: 就是平常也会生活在山林里面嘛，它都是一种森林的文化，因为我们靠山嘛，原先老一辈人在山里面就是狩猎，然后跳斗熊舞也是，为什么跳它呢？就是因为森林里面只有熊是站立走的，我们把熊视为自己的祖先，对，狩猎回来以后，大家会围着到篝火旁边，冷的时候，我们就会跳起斗熊舞，来取暖。
0: 这是取暖的意思。
1: 对对对，也可以取暖，然后也可以多人跳，两个人跳，多人跳，还有群跳都可以。
0: 所有的艺术形式啊，它都来源于生活。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小朋友其实在舞蹈当中感受到的是他的先辈们，
1: 对
0: 对吧，祖辈们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生活的场景。
1: 因为他没有文字，只能去口口相传这个民族。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鄂伦春人。谢谢大家。
0: 好嘞，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
1: 谢谢大家，欢迎到我们鄂伦春做客。
0: 好嘞。看一下第一关过后我们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盛伟、王丽云还有卢瑶林三支战队的分数都为500分，接下来我们下一轮的分值将会有所增加，我们的第二轮分值提高到1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在医院扮演小丑治愈患者。
3: 大家好，我在医院扮演小丑治愈患者。
4: 大家好，我在医院扮演小丑治愈患者。
0: 三位都在医院里扮演过小丑来治愈患者，治愈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开心。来，这是哪家医院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医院里我们常见的是白衣素目的医护人员，但在成都的几家医院里，你可能会遇见一群特别的小丑，他们戴着红鼻子、爆炸头，穿着色彩斑斓的卡通白大褂，用魔术、游戏和欢笑抚慰病痛中的患者。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医院扮演小丑治愈病人？
0: 太好了，无论是谁我觉得都应该送上我们的敬意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您在扮演这个小丑的时候，是脸上也会像我们画的知道的那种传统意义上那种小丑的那种妆吗？
4: 会一个红鼻子，也有可能是一个类似于爆炸头的东西。
6: 脸上不会画那种油彩？
4: 不会，因为我们是医生，不是真正的小丑。
0: 那患者您指的应该是小朋友吧？因为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小丑这样的形象。
4: 对，老兽都有，但是主流是小孩比较多。
7: 那请问一号，你大蝴蝶结还真好看
2: 是吧？
7: 除了大蝴蝶结，你还会带些什么来去体现小丑医生的魅力呢？
2: 有啊，我们有很多道具啊，我平时最喜欢戴的蝴蝶结，还有平时我们会戴一些爆炸头，还有一些小丑的服装，有一些口袋呀，或者是一些魔术的道具啊，都去给小朋友表演一下。这样子的话就是缓解他们对医院的恐惧啊，或者说是对医生的那种单纯的白大褂的那个害怕感。
7: 好，今天穿的这个白大褂是我们为今天节目特制的，还是平常医院里小丑医生就穿成这样？
2: 平时就穿这个样子。
0: 这鲜艳的啊，
7: 非常鲜明。
0: 那您是什么科的医生？
2: 我是儿科的。
0: 儿科。
7: 是不是面向学龄前的孩子，比方说爱哭闹的，就不太听这个父母和医生话的小朋友？
2: 不是，是面对所有的小朋友。
7: 那个二号嘉宾，
8: 老师好，
7: 我问一下，你是性格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
8: 一般工作当中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当了小丑医生我就变得外向了。
7: 你手里拿这是什么东西？
8: 这个是我自制的道具，小朋友也很喜爱的熊
7: 气球。
0: 鄂伦春的熊。所以呢，我们的医生为了扮演成小丑，是不是也得学一些什么魔术啊、杂耍呀？
8: 是的，自己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学习。
0: 都学了什么？
8: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气球的制作，还有呢一些近景的小魔术，比如说我们陪同孩子一起画画等等。
7: 有专门培养这个小丑医生的学校吗？
8: 目前的话，国内我们成都医学院开设了

0: 相关的小丑医生课堂选修课。
1: 哦哦，
2: 那小丑医生和小丑有什么区别？
0: 小丑的话着重是在逗乐逗趣，但是我们的小丑医生的话不光是给孩子拉近距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用专业的能力让我们的患者去配合我们的治疗。
3: 我想问一下咱们三号医生，您穿这件白大褂习惯吗？
4: 非常习惯，穿了几十年了。
3: 穿了几十年了？
4: 戴这种领子的穿了大概有5-6年。
3: 我有点不信，我感觉三号像一个主治医师。
5: 问一下二号和三号吧，
2: 刚才一号说他是儿科的医生是吧？
6: 嗯。
2: 那你们二位是哪个科室的？
0: 我也是儿科的。
4: 我是康复科的。
2: 康复科如果要是扮演小丑给病人进行治疗的时候，我想问问您，那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4: 我们有一个大概是5岁多的一个小女孩，她饱受病痛的折磨有将近2年了，经常处于一个情绪很崩溃的一个状态。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后来直到我们引入了小丑医生这个文化，我作为他的主治医师，穿上这样的衣服，我戴上红鼻子，我跟他表演了一个绝招之后，他哈哈大笑。从此以后，我的医嘱、我的吩咐，他都很容易的去接受和执行。
2: 这个绝招是什么？
4: 那是我跟他做了一个表情，他就乐了。
2: 哎呦
0: ，
4: 不错，
6: 有绝活。
7: 所以您不是康复科，您这应该是耳鼻喉科的。
2: 那有没有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小丑医生的病人或者他们的家属啊，对这个行为表示抗拒？
4: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个两个偶尔，总体来说就是很快就会接受的，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去扮演小丑，我们是一个团队，
7: 这团队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分工。
4: 没错。
8: 哎，一号嘉宾，我问你一下哈，就是你常用的最有效的逗乐的这个法宝是什么？
0: 我最喜欢跟小朋友做的就是一些手工的活，我喜欢做一些气球，做一些剪纸，跟小朋友去画画。之前有一次就是在门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抱着一小孩就发烧嘛，那个小孩当时温度很高，哭闹得不止，然后当时我就离他近一点，然后就去拿了个气球，然后给他当场做了一个小熊，然后就给他嘛。他看到那个小球的时候他就停下哭了，然后就伸手去接他。我就觉得确实还是很有意义，小孩确实对这些，他是这些颜色呀或者这些比较卡通的东西他是会非常感兴趣，
7: 分散了注意力。
0: 对，分散注意力。
3: 我想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就是比如说，我也想除了是医生以外，我也想当这个小丑医生，他有没有一个评判标准呢？怎么才能当小丑医生？还有就是，我生病了，怎么来评定我需不需要小丑医生？一号，您能先说吗？
0: 好，那我先说。首先是你自己要热爱，我们没有对，就是说对任何人有任何限制。这是一点。如果说你是个患者啊，需要我们用小丑医生的团队来协助帮助你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去找你的主管医生，先去确定一下你的病情，了解一下你的心理需求，然后我们会制定稍微详细一点的一些计划。
7: 那我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们来申请才有机会能够见到小丑医生，是这样吗？
0: 不是，我们会定期的去组织一些活动，就比如像周末呀或者节假日呀，我们就会大家一起去到每个病房，然后去给他们带来欢乐。
3: 哦，那二号您说一下。
0: 首先为什么是小丑？小丑不完美，他比较有缺陷，所以说人没有完人，你在这里可以自信地表现自己。如果你没有医学背景，你就做你擅长的，如果你有医学背景，那么你也可以用你专业的能力去为我们的患者进行治愈。
7: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来和身后的观众商议并准备给出答案。
3: 这有点难度。二号像背的，
8: 当代人就得有亲和力，开心幽默。
5: 人家讲那个故事讲得挺真实的，
9: 但是如果是三号，还会反差最大。
8: 这也不同意见吧？
3: 你这是几号？
7: 来吧，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请准备，3、2、1，请选择。一号、二号、三号 都有人选择，
8: 全有。
7: 那咱们就从

0: 从卢警官这开始，
1: 因为刚才我问三号，他给我讲的那个故事，我感觉这个挺真实，并且呢，就是三号在给我展示绝活的时候，他这个老师你没看见，
2: 我没看着，
1: 快再展示一下，让他也相信。
2: 哎，有了，
0: 盛伟看完之后稳了，
2: 稳了。
0: 你没看着刚才那个眼神，为什么也支持三号？
2: 我已经分析出来，一号是医院的义工或者是幼师。二号呢像是一个主治医师，而且二号的这个大夫所有的词儿都是感觉好像在是背好了的，就是他肯定很了解小丑医生，所以他是会有一个特别官方的说法。
0: 好，季萍姐姐，
3: 后边我们这孩子用了一个非常潮的词儿，说二号太 AI 了，就刚才您
0: 太 AI
3: 啊，对，说的那一段词儿。哎，还有一个就是二号老师呢穿了个高跟鞋，在我看来有些幼师医生在职场上是很少穿高跟鞋的。
4: 其实二号那个高跟鞋我也想到了，但是我一想上越战越勇的舞台
5: 要挺拔，
4: 他个儿又不是跟他俩比又不高，所以这个很可以理解。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民意很重要的一点，说他是四川口音
5: 哦，真正那个医院来的。哎，
0: 来，那我们就来看看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真正的那位小丑医生，我们也将请上一位小朋友现场帮我们揭晓身份。
1: 哦，这不能就是那个小女孩吧？
0: 据我了解啊，这位小朋友真的曾经是他们三位当中的患者。啊，
6: 接下来小姑娘由你来揭晓正确答案，请把这个小熊给到那位真的你的主治医生。
3: 都要，
7: 不给我吗？
2: 不能给他。
7: 哎，拜拜。
0: 姐姐说你别给我。
8: 到底该给我还是给他？啊。
0: 你们刚才都说二号医生什么来着？挑人家高跟鞋，挑人家长得不是很小丑，怎么看都是主治医生。
4: 孩子，你没给错人吧？哎呀，
0: 那我们一号和三号的真实身份是医生吗？一号自我介绍一下。
7: 我也是医生，是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啊，
0: 你好，你好，三号。
9: 大家好，我是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医生。
0: 那你们三位算是同事吗？
9: 是的，
0: 这是同事啊。
8: 是同事啊，
0: 但是真正在成都医学院做过小丑医生的是我们的二号，是吧？
8: 是的。
0: 那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小丑医生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我叫林雪妹。
4: 你看看，他就是队长嘛。
0: 那我们这个小丑志愿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8: 从2015年，由我们医院委派的一名医生到意大利去学习带回来的小丑医生理念。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把人文关怀融入其中，所以说就建立了我们的小丑医生志愿服务队。
4: 这个志愿服务队有多少人呢？加入其中？
8: 最初的话是50多人，到现在的话是200-300人。
4: 哇，这么多有爱心的人。
0: 这里边的这些小丑医生除了是医生和护士，还会有其他的志愿者吗？
8: 有我们的医学生，还有院外的，比如说我们的音乐老师，还有真正的小丑都去的演员等等。
0: 哦，那我有一点没太搞懂哈，那就是比如说你们在表演或者在服务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以让孩子们就开心放松，这样就算任务结束，还说在整个看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是小丑的形象？
8: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心理状态，他的病情，还有呢给主管医生还有我们孩子的家长提前进行沟通，如果确实评判出来他的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他在穿刺的时候非常的抗拒需要我们就会提前规划和介入进去。
0: 哦，也是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
8: 哎，
0: 当时涵涵也是属于那种有点紧张的小朋友吗？
8: 他在我们科室住院，那个时候才3岁多，经常以肺炎来入院。

0: 那么每一次打针可能前期的话干预的不够好，所以说有一天打针的话就哭得撕心裂肺的，躲在被窝里拽都拽不出来。因为他非常喜欢我们的奥特曼赛罗，那么我就用一个手玩偶先伴着轻音乐踩着步伐走过去，轻轻地对他说韩宝小公主，我是小赛罗点点，我来陪伴你了。他探了个脑袋出来，看到我们穿着不一样的衣服，也不是医生，所以说就一下就出来了，也就止住了哭。就在这个游戏互动当中，每隔几分钟慢慢给他脱敏，后面很顺利的给他扎上了针。
1: 真的吗？
2: 他不会最后喊
1: 太有耐心了
2: 啊！以后看见那个叫什么赛罗呀，都害怕了，
3: 又来打针了。
0: 韩宝，你现在害怕赛罗吗？
4: 不怕。
0: 那你害怕打针吗？
4: 不怕。
1: 哎呦，真好。
2: 其实我注意到各个医院也在做出不同的努力啊，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的儿科，它那个装修的风格就会很多的色彩，小朋友进去感觉就很温馨，他会就放松下来。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些可爱的演员呐、小丑啊配合，
0: 对的，
2: 我觉得那个过程小朋友应该还是蛮开心的。
1: 对。
2: 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啊，都是小朋友吗？
0: 我们服务的对象的话有我们的肿瘤患者、老年，还有一些成年人，还有我们的产妇等等。
1: 哎呦，真好。
2: 谢谢我们雪梅医生哈，这个我们分享的这几个故事哈，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伟大，以及这个医生这个职业让我们感受到的厚重的爱。在这段访谈的最后啊，我特别想问啊，目前这个小丑医生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目标吗？
0: 我们想把这种模式持续的推广下去，所以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了，就开始着手，在我们成都医学院开启了小丑医生课堂这门选修课。培养的数量虽然说有限，但是从他们以此为契机，又培养了四川乃至全国百余名小丑医生了。
2: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医者不仅是医身，可能更多也医治我们的心，是吧？
0: 是的。
2: 只有身心都得到了治愈，我觉得这个人才能够好像更快速的恢复和康复。所以为了表达这份爱哈，今天我们也送上了三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三位医生。
0: 好，谢谢老师。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我们的王丽云老师领先1500分，
1: 好，
2: 紧随其后盛伟和卢瑶林500分，菊萍姐姐还未启动，
1: 不急，现在没发力呢还。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接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这一轮我们的分值为2000分。来吧，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是外国的、中国的都有，男的、女的也都有。他们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北大校园十佳歌手。
6: 大家好，我是北大校园十佳歌手。
7: 大家好，我是北大校园十佳歌手。
2: 北大校园十佳歌手不是撒贝宁吗？所以今天来的才是真正的十佳歌手，对吗？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大赛是该校自1986年起举办的年度歌唱比赛，作为北京大学校园文化的品牌活动，该赛事已成为校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化活动，并成为全国高校同类活动的领跑者。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北大校园十佳歌手？
2: 来吧，可以开始提问了。
9: 一号选手，那您在北大读的是什么专业？
5: 是医学，临床医学。
2: 未来的小丑医生。
9: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学唱歌了，对吧？
2: 对，就为了
9: 为了做小丑医生，
1: 业余爱好吧。 二号选手您选什么？
6: 老

0: 师，我学的是纳米科学与技术专业。
1: 哟，哇，三号学生呢？
2: 我是跟一号一样的，我也是学医的。
1: 学医的
2: 是
1: 啊。
3: 那我问一下三位校友，
4: 你等会儿，
0: 你怎么回事？
4: 你说他们是校友，你哪个学校的？
3: 我也是北大的，北方举校大专班嘛，也叫北大。不是，我想问一下，一号校友，就是你参加那个十佳比赛，你是唱的是中文歌还是？
5: 啊，我唱了一首中文歌。
3: 要唱好几首吗？
5: 我们决赛的话唱三首，我唱了两首英文，一首中文。
1: 哦，
3: 那我还想问一下三号，你唱的是中文还是？
2: 我这次唱的是英文。
3: 好，我就不问二号了。我还想问一下我身后这个红衬衫的大爷，
6: 他也是北大的。
3: 因为上一轮我们所有人都说三号，只有大爷说二号，大爷猜对了。
6: 嗯，
3: 所以我想问问大爷，你觉得这回是几号？二五了。
7: 我来问一个吧。
6: 一号，北大的十佳歌手比赛在哪个礼堂举办的？
5: 哦，是在北大的那个百将
6: 百年讲堂。
5: 对对对，
1: 百将。
6: 啊，那如果我们想坐地铁或者公交车去北大，应该在哪一站下车？
5: 北京大学东门。
6: 有这站吗？
8: 我不知道，问省委吧。
3: 我都打车回学校。
1: 那我问问二号，这个北大十佳歌手是每年都举办一次大赛是吧？
0: 对，是的。
1: 大约有多少学生报名呢？
0: 初赛的话大概有300人左右。
1: 啊，最终产生10位。
0: 对，就是进决赛的话大概有10几位，但是第一轮比的话会先决出10位，然后再决出前3名。
1: 在这当中，外国选手和中国的学生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0: 感觉大概有10%的外国选手吧。
1: 分不分唱法？
0: 不分
1: 唱法。
0: 对，
1: 那外国学生需要唱一首中国歌吗？
0: 没有要求。
1: 好，
9: 一号选手，我问你一下啊，在你决赛的时候，你说选了3首曲目哈，有没有一首就是对你来说意义非凡的？
5: 我选了那个叫什么《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哦，
5: 是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的中文歌。
8: 那你感觉中国话难学还是中国歌难学？
5: 中国歌难学，当然。
7: 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唱中文就是需要注意那个发音。对，
7: 发音。如果有口音的话，唱出来就可能让大家听得有点不舒服。
5: 不
7: 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对对。
3: 一号，你平时都在哪儿练歌呢？
5: 因为我不住在宿舍，所以我在家练。
3: 三号，我问一下，你平时都在哪儿练歌呢？
2: 一般是在排练室，也是咱们艺术院里头的排练室。
3: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觉得他俩谁是真的呢？
0: 我觉得我是真的。
8: 我觉得二号说的对。来，我问二号。
0: 好。
8: 决赛评比是谁来给分？
0: 会请一些专业的老师，然后也会有一些往届的，比如说往届的冠军啊之类的这样。
6: 他是评委给分，还是现场比如说观众现场同学来投票？
0: 就是他会先向校园发一个招募，就招募大众评审，但是也会有专业评审，只不过他们的评分比例不一样，就是专业评审的评分比例可能会更高一点。
8: 一号他说的对吗？一号，
6: 你那个比赛也是这样的规则吗？
5: 也是这样。对。
1: 比赛结束后，获奖选手们会不会去庆祝一下？请问三号选手。
2: 会。一般咱们不管这个比赛的结果，一起唱完歌了，就去找个附近的餐厅或者咖啡厅，就站在一起啊，然后大家就边唱歌了边吃饭，是谁赢了谁输了都无所谓了，大家都
6: 无所谓。我听你这个描述，好像你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不像是你赢了。
2: 可能是因为我赢了，所以无所谓。
1: 哎，
2: 如果说我输了的话，可能不跟他们出战的。
1: 这个奖项会有一个证书啊、奖杯啊什么的。
2: 有奖杯和证书，也给了一些礼物等等的，可能会有一点。
6: 给什么了？
2: 可能是一个玩具。跟北大学一下，可能是冰箱贴。
6: 下回给北大老师推荐一下，能不能送我们紫林的醋？
8: 再问一下二号，就是这个奖状、奖杯它长什么样啊？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就是奖杯它大概是那个透明的玻璃，像玻璃一样，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十佳歌手称号，写下你那个名称，然后奖状它就会盖一个学校的公章。
8: 其他东西还有没有？
0: 其他我觉得没印象有冰箱贴。
6: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议，并准备给出答案。
3: 这回我

0: 那还得想方法，俩外国人准有一个。
1: 有长辈好真心，也给了一些礼物等等的，可能会有一点。
2: 二号特别像组织者，像领导组织呢。
3: 初赛的话大概有300人左右，先决出10位，然后再决出前3名。
4: 一好像不太坚定，我看一号特紧张。
5: 决赛的话唱3首，我唱了2首英文，1首中文。
6: 来，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北大的学生，并获得了十佳歌手的称号？3、2、1，请选择。大家选的是1号和2号，来听听大家选择的理由。盛伟，
0: 我红尘一大爷选的1号，我就听到了你大爷说1号更像一个歌手。
6: 大爷有这眼力，有这能力，您坐上面干嘛？您坐下边，盛伟上去。
0: 这是我的诸葛先生。
6: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2号？
4: 别看她现在站着非常淑女，没准一晃开这个劲儿呢，就是歌手那个劲儿。
6: 王老师，
2: 刚才这个2号啊，对答如流。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因为我们要作为一个单纯的参赛，不会奖杯什么的。
4: 他是个团委书记，
2: 是吧？然后那个3号吧，你像个舞者，所以我们就选了1号。
7: 我跟王老师观点就不一样，我感觉2号说这么详细，就可能代表着他真正参加过这个比赛，他对这个流程特别了解，所以我就选择了2号。
6: 好，接下来我们来揭晓身份，3位当中谁有可能是真正的北大的十佳歌手？
8: 咋还转过去了？
0: 也没准仨人都会唱。
4: 哎呦，都会。
9: 你真的懂回忆的定义？
4: 不是。
9: 听不见难入呼吸。你真的希望。希望你。

0: 证明我是你唯一。
1: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你好，大家，我是雅欣，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院。
1: 歌唱的太好了，我觉得太有感情了。刚才我尝试闭着眼睛听，我觉得刚才你的所有的发音在这首歌曲当中比盛伟还标准。
3: 哪有那么多人是比我标准。
1: 哎，但是我想说啊，比如说那个世界各地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包括音乐风格会有很大的差异。
2: 对，确实很大。在中国我觉得感情很重要，还有歌词很重要。我第一次听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觉得比我之前听过的歌很不一样。就是歌词很有意思，很有感情的表达。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音乐好像和其他地方的音乐最大的不同，可能其他地方在于旋律，在于节奏，鼓点的变化，就是中国更在于歌词当中表达的内容，传递的情感。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你唱都唱到这么专业了，还确定未来还要继续学医吗？
2: 医学是我从小的梦想，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我发现医学对人类的帮助，所以
1: 是经历了这个之后，你决定了投身医学这个行业。
2: 对，是的。
1: 他的语言天赋还是蛮强的哈，所以现在中文就是普通话可以，中国的很多方言的歌曲可以唱吗？
2: 只会唱一首闽南语。
1: 闽南语，
4: 闽南语，
1: 来两句，
4: 来两句。

0: 咱们请天津的盛伟点评一下刚才唱的标不标准。
1: 这歌唱的太好了，除了听不懂没毛病。
2: 山东话，这个过唱的是正好啊，哎呀可是好听啊。
0: 给亚欣介绍一下，今天场上你看咱们四位老师啊，两位姐姐那唱歌是一等一的好。王老师用音乐这个角度点评一下小伙。
3: 这孩子的声音特别好，音色好听，我觉得这孩子真的特别全面，
2: 太好了。
3: 你就做什么呢？
4: 我是医学界唱歌最好的，
3: 对，
4: 我是唱歌里最懂医的，
3: 多棒！
0: 听懂什么意思了吗？
5: 真是，谢谢你，谢谢，
0: 继续加油，谢谢。这样，稍等一下，当然得给家里人带去我们中国的特产呢，对不对？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谢谢大家，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得分变化。王丽云老师一路遥遥领先哈，目前已经是3500分了，
3: 厉害。
0: 盛伟紧随其后2500，卢瑶林500。来，我们菊萍姐姐还没有启动，
6: 发力了，
3: 没启动呢。
0: 第四关到了，姐，
3: 到了啊！
0: 再不开始，节目结束了。第四关的分值我们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大爷。
3: 哇哇，哎呦哎呦！
0: 一路小跑，跑到了舞台中央，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能完成单杠俯回环。啊，
3: 单杠。
8: 大家好，我能完成单杠俯回环。
9: 大家好，我能完成单杠俯回环。
3: 就是在杠子上肚子贴着这个转圈，是吧？
0: 对，怎么能够完成俯回环这样的动作？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你或许经常能在公园看到这样一群叔叔阿姨，他们平均年龄60岁以上，以单杠大回环等高难度健身动作在社交媒体走红，被很多网友称为遗落在民间的体操运动员，其技艺水平令不少年轻人都甘拜下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单杠负回环？
0: 来吧，可能我们在座的几位老师对负回环没有那么了解哈，那咱们就先请一号大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负回环。
7: 负回环就是上杠以后用腹部爆发力上后仰，
0: 旋转
7: 啊，旋转。
0: 您能转多少圈啊？
7: 我能转20圈。
0: 20圈？
7: 对，
0: 那也很厉害。来，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哈。
6: 三位老师分别回答一下自己多大年龄了吧。
7: 我叫王野成，绰号大力王，力量我最强，今年76。
0: 江湖称号。
8: 我是童队，今年72岁。
3: 72。
9: 我叫许松奇，外号无人比，我今年73岁。哎。
6: 二号大爷，另外两个大爷都染头发了，你咋不染呢？
8: 我自然美。

0: 自然美啊、
1: 哦。他们臭美。
2: 刚这就比上了，那再比一比，刚才一号大爷说他能来20个，您能来多少？
1: 那就谁会吹，我还30个了啊。他一会儿看谁比划。
0: 那您能吹出多少个来？
1: 我30个。
3: 那三号大爷呢？您能
4: 做10个20个？哦，
0: 但是我就唯一有一个疑问啊，这个在单杠，首先这上肢力量、臂部力量、腹肌要发达，对吧？我想问一下二号大爷，您别突然收腹哈、啊，看您这肚子，那个做这动作时候不顶得慌吗？
1: 没问题，看实力别比肚皮，吸一口气，没问题，绝对有实力。
2: 三哥，你不懂。往上一挂就卡住了。
1: 没错，刘正说对，
2: 对吧？
1: 理解我，理解万岁。
5: 我们大爷已经有准确答案了。
3: 哦，这么快就答案了？
5: 按照这个分析，一个白发苍苍，其实他两个都是黑头发，那肯定在黑头发里面
3: 挑一个。在黑头发里面选一。
5: 对，哦
3: 哦哦。那问问二号大爷。
1: 哎，好。哎，
3: 您做这个项目，这手得把得住，对吧？
1: 对，没错。
3: 那是不是会磨出茧？
1: 有啊，这茧啊，有，真的有。哎呀
6: 妈，急的这有、啊。
3: 那一号大爷和三号大爷，你们的茧子，我们看看行吗？
7: 行吗？
3: 有吗？杨帆替我摸摸。
7: 有吧？
0: 不仅有茧，还有汗呢。
7: 对啊。
3: 那除了这个腹回环，还有其他的运动吗？
1: 压腿、踢腿、连杆、高杆、
3: 全行、
1: 全活、全能运动员。
0: 二号大爷的意思就看导演需要什么，哎，导演需要什么，咱就会什么。
1: 王老师说对对，一会儿看我们展示。
0: 二大爷，那个那话筒上往下放放、啊，我看着无数次一号大爷都举起了老插不上话。
2: 问问一大爷，
0: 王老师对，问问一大爷。
6: 我想问你练了多少年了？
7: 10多年，退休以后就开始练，
6: 天天去。
7: 我们俩24/6锻炼，135帮家里干活。哦，
3: 有分配。
7: 对对对。
0: 哎，那咱问一下一号大大爷，就这个腹回环练习有什么好处？
7: 好处多了，一个是把那个肚子练下去，臂力、筋骨。
0: 不是二大爷说那个跟那没关系啊？
7: 那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可以吧？
7: 再一个，锻炼我有我的技巧。首先，手要攥紧，但是不能攥死。哎，攥紧了可以给力量、爆发力；攥松了可以加速它的循环。你攥得太死了，这一层皮就下去了。哎呦，这一层皮就下去了。所以说，这是我的技巧要领。
6: 有没有保险措施啊？
7: 自己不把老师可以带判。护盼护子，
6: 有老师固定上哈，
7: 对，有老师的放指导，底下搁垫子啊，
6: 对。
2: 我问问三大爷吧，你好，三大爷，
4: 你好，你好，
2: 就是，您这几个大爷平时都在一起锻炼吗？
4: 啊，对，都在一起锻炼。
2: 在哪个公园啊？
4: 在天津西谷公园。西谷
1: 公园。啊
2: 啊，西宫啊。
4: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大爷里边就您一个人会啊？
4: 这个难度比较高，这个。
2: 那有其他大爷跟您学吗？
4: 也有俩徒弟跟我学。
2: 他俩吗？
4: 不是他俩。
2: 那我想问一下啊，哎，就比如杨帆，哎，要跟您学这个腹回环，那有什么需要叮嘱他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呀？
4: 他呀，我看还是打住吧，这个难度挺大。不过来讲嘛，他得先练力量。看这个身有高有瘦的话，这力量是关键。我的自己感受啊，技巧占20%。
2: 哦，首先得有劲儿。
4: 哎，有劲儿。你像这个平常练练那个引体向上啊，曲臂双杠曲臂伸呐，仰卧起坐呀，和单杠的旋推摆腿啊。
0: 三位大爷都越说越自信。
5: 不，还是二大爷最自信。
0: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单简单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我听着好像刚才二号自我介绍说自己不对，
8: 三号身高不够，挂不上去的。
9: 就练这种话，优势最大的全是小个儿。
10: 感觉一号哥哥比较有劲，你看
9: 是吧？
0: 来吧，三位大爷，谁是能够单杠腹回环的那位？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3、2、1，请投票。二大爷，一个选您的都没有，
3: 黑人选，
1: 完了吧？一会儿看我表演吧。
0: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咱们请四位老师都分别解释一下。
2: 首先考虑到这个腹部绕环，那自己的体重不能太大哦。还有三大爷。

0: 往里点，
1: 特别灵，
0: 多精华，
1: 哎，
0: 对吧？嗯，再看人家的手，我感觉他的手跟他的个头特别不成比例，
1: 他臂长啊，
0: 你看看这手，这手都快干脸大了，
2: 大是吧？
0: 啊，抓得多稳呐！啊，
2: 金平姐姐终于开始发力了，为什么选一号？
1: 你看啊，二大爷，您这么活泼可爱，您像一个组织者，您像团长和队长，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一号大爷，别看不说话，但是他有这个潜质。你可能是别的项目特别棒，你别生气啊，别生气。
3: 不生气。哎，畅所欲言。
2: 自从您说他是像团长，二大爷很开心。
3: 高兴了。
2: 盛伟，
4: 我不用思考，我有法宝。对，我红尘一大爷一说就对。
2: 那究竟是一号还是三号，又或者是二号呢？接下来我们上道具开始展示。
1: 啊，这就登杠了，双杠哦，单杠来了。
2: 又来了几位大爷。哎呀，
1: 欢迎。
3: 我们是老班东
5: 提早队，
3: 一底一魂剑侠。怎么？
1: 这是领导
3: 啊！哎呦，双杠组合，
2: 可以啊，
3: 杠腿一下，再有动作，人人夸。
1: 好。哎呦，太棒了，这个臂力。
3: 可以了，
1: 可以了，
6: 可以了，
3: 可以。
1: 好。
3: 干活不得了
2: 啊！二大爷真像是团长啊。
1: 哟。哎，慢着啊。
3: 哦，哎，不行，
5: 还看我的吧？
3: 我不行，我看您的，
1: 我不行。
2: 看大大爷怎么样啊？
3: 哎，走，
1: 漂亮！好，
2: 棒棒棒！
0: 三大爷，
5: 我来吧，
3: 你来。
0: 哎，
1: 还戴手套。
2: 三大爷把手卡进去了。
1: 哦，我觉得应该有这个。
3: 哎，展示大吊腕，改俯卧撑。
1: 哎，
2: 哇！惊喜的是二大爷，
1: 对，
7: 没想到二大爷肚子真是可以卡住，
2: 但是最厉害的是队伍当中的三大爷，是吧？
1: 你看三大爷不爱说话啊，
2: 低调。那我们也欢迎一下其他三位大爷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鹏瑞，坚持锻炼不掉队，今年66岁。
3: 好，
9: 大家好，我叫于家刘。瑜伽我最牛
1: 哦，瑜伽刘。
10: 大家晚上好，我叫吴玉祥，倒立扯旗我最强啊。
2: 咱们这个队伍是有一个名字叫老顽童，
3: 没错，
2: 体操队是吧？
3: 对。
2: 那你们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名字是吧？
3: 不怕老不服老，心情好没烦恼，老顽童总有童心，总是高兴的。哎
2: 呀，这种心态真的是很重要。那二大爷作为咱们团里的团长啊，作为代表，有什么话对电视机前看咱们这段表演的年轻朋友们说？
3: 我就说，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一样，你们必须呀，别低头看手机，抬头看路，锻炼身体，保重自己，为了家庭也得保护好自己。
1: 对，
2: 为了家庭也得保护好自己，是吧？我们家里的顶梁柱呢，对吧？但是。家里的孩子们不会觉得你们这个运动多少有点危险？
5: 是危险，就是想办法控制。哎，
2: 想办法控制，
5: 想办法控制。嗯，
2: 哎，那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咱们老年朋友选择这个退了休之后，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啊、锻炼的方式有很多，几位大爷为什么就迷上这杠了呢？
5: 主要是
3: 我说吧，
2: 哦、慢半半拍。
3: 我说吧啊，一大爷，我
2: 把话筒放下了。
3: 放。哎，你说吧，刚才我太紧张。
5: 我说吧，
3: 那你说吧。
5: 那个队伍建立10多年了，哎，组织者呢是同归，他组织。

0: 者，又有爱心，而且他还招纳好多体操高手加入队伍，一直义务的为大伙服务。现在我们的队伍呢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发展到200多人了。
1: 哦，200多个大爷吗？哦哟，老年朋友不要宅在家里，要到户外运动，锻炼身体很重要。
2: 没错，
1: 老年朋友加强营养更重要，所以要推荐一样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
0: 造。谢谢。
1: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厚爱大爷。
2: 谢谢。
1: 再见。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王丽云老师战队，8500分。啊！紧随其后盛伟7500，刘瑶林5500，我们的菊萍姐姐还没有出发，但还来得及，对吧？
3: 来得及。
1: 还有最后一轮，
3: 我一下弄一个10000。
1: 好，因为最后一关呢，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我们给自己加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1: 加油！我们第五轮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哎呦，三位穿越而来的姑娘，来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还原了《山海经》中60多个角色故事。
5: 大家好，我还原了《山海经》中60多个角色故事。
6: 大家好，我还原了《山海经》中60多个角色故事。
3: 怎么还原？
1: 通过妆造，我的理解是这样哈。来，那请裘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山海经》被誉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神话和历史的重要典籍。有这样几个人，他们走遍全国，将《山海经》中晦涩难懂的文字变成了可以看到的栩栩如生的神人异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还原了《山海经》中60多个角色故事？
1: 哦，那够厉害的啊！而且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片段里边，很多就除了今天现场这个造型之外，还有很多专业的造型，而且实景拍摄。来，那我们四位老师可以提问了。
8: 我问一下一号吧，60多个，哎，是哪60多个？
1: 挑几个代表吧，可以说，哎，是吧？
4: 像大家熟知的，就有一些女娲呀、夸父、精卫这些之类的，有些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像泪呀、蛹、长溪、西河、蚩尤，这些个大家也知道。嗯，还有像九尾狐这些，啊，就等等等等。
1: 所以还原越不熟悉的容易呢，还是还原大家熟悉的容易？
4: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挺难的。就在于我们要翻阅一些《山海经》的各个版本的古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想象，然后还会去到一些博物馆去参考一些资料，然后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角色的塑造。
1: 好的，
8: 那您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还原了哪个角色他的？
4: 我今天这个是一个西王母的角色。大家心目中西王母可能是一个给大家带来福祉、庇佑苍生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它寓意非常好，我今天就选择了这么一个角色。
8: 嗯，那二号和三号你俩的妆造也是还原角色的吗？
5: 我的形象是巫山神女，就是她是炎帝的女儿，然后她同时也掌管人间的云和雨，但是在后来呢，她化成了一株仙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熟知的灵芝。
6: 我是山海经中的一棵神树，叫做地修，然后这棵神树呢可以伏者不怒，气定神闲。
8: 他们三个对山海经还都特别了解，感觉
1: 那上台之前肯定得准备准备。
8: 那准备的也太充分了，这准备的留点破绽呢。
3: 那我问一下二号，咱们做这个妆造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5: 哎呦，这个其实取决于这个造型的复杂程度啊。嗯，比如说像我今天的这个的话，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那你们是提前有拍摄计划？比方说我们一共这么多的角色，一个一个去完成这个平面的一个拍摄，就算完成了吗？
5: 我们是会给他量身定制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故事的。哦，
3: 还有情节。
5: 对，他是有一些情节的，然后最后把他一个形象是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的。
1: 所以拍的不是平面的图片，而是一段视频。 对吧？
3: 视频，
5: 对，一个视频。
9: 二号我问一下，你在哪儿拍过？
3: 在什么地方，也不一定是实景。

0: 也许是搭的
1: 棚呢，
0: 但你在对棚你在哪儿拍啊？
2: 哦，其实我们更多选择的是实景，就是比如说沙漠、一些瀑布，还有一些森林，因为《山海经》中它其实都是一些奇珍异兽嘛，所以它更多的可能会生活在一些比较原始的场景里面。
0: 那沙漠你去过哪儿？森林你去过哪儿？
2: 沙漠的话，其实我们在内蒙古有一个沙漠，但是具体叫什么其实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因为是挺长时间之前拍的了。森林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就近呢会有一个比较符合我们心里所想的森林的那么一个取景，我们可能就会过去。
3: 三号老师，还原一个角色从准备到成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如果快的话10天左右，慢的话1个半月也是有的。
3: 主要是看什么呢？说最费时间，
4: 比如说要去研究一下它呀，然后它会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形象啊，要到哪里去拍摄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后期的流程。
5: 你们一次去一般会拍几个角色？比如说去一个地儿的话，
4: 基本上一次去就拍一个。
5: 那等于你说还原了60个角色，要去60个地方？
4: 对。
5: 那大制作呀。
0: 对，您这个摄制组的团队得多少人呢？三号，
4: 其实主要的就是3个人。
0: 3个人。
4: 对，像我的话就有点类似于导演这样的角色，去定这个人物，然后呢我们还会有演员老师，然后还会有一个拍摄剪辑后期的这个老师。
0: 技术老师。
6: 我想问一下三号，
4: 哎，
6: 60来个，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就是有没有具体的日子，是哪年哪月哪号开始拍的第一个？
4: 第一个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得有个6、7年、7、8年前开始了吧。
0: 那一年10个。
3: 一年10个。
5: 问一下一号，您这个60个角色还原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7: 我大概是从刚毕业那年吧，可能16年开始就开始做
5: 了，
7: 16年到现在这得有10年了。
5: 好，问一下二号，你们用多长时间还原的这60角色？
2: 我记得我们视频发布的时候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
5: 2018年。
2: 对，至今的话其实也就7、8年的时间。
5: 有10年的，有7、8年的，有6、7年的。
3: 问一下一号，你做这个事儿，你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7: 其实一开始我家人是不太支持的，后来慢慢的我们视频做出来之后，很多人说原来《山海经》这么有意思，而里面人物啊故事都可以诠释的这么生动，然后还有一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小孩特别喜欢看你们的视频，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意义。我们家里人慢慢的也觉得也看到了我的决心，看到大家对我们这么支持，后来就现在也比较支持我们了。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学什么专业的？
7: 我是学导演专业的。
5: 二号学什么的？
2: 我是学导演专业的。
0: 哟，都是导演。
5: 三号，
4: 我是学工程方面的，是因为爱好这个，然后慢慢的开始做了这个。
0: 可以透露在哪儿学的吗？
7: 在沈阳城市学院。
2: 我觉得他抢我话，因为我是沈阳城市学院毕业的。
6: 哎呦，
0: 那是不是你俩都是校友啊？
2: 那我不认识他。
6: 那我问一下三号，你是不是沈阳城市学院的？
4: 我不是沈阳城市学院的。
0: 人家是学工程的嘛，因为热爱。
5: 好，那最后时刻提醒四位探针达人，这一轮的分值为10000分，
0: 慎重啊。
5: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议，并准备给出答案。
8: 咱不能先选啊，
0: 必须跟他们岔开。
8: 我这不是死了吗？
4: 基本上一次去就拍一个。
5: 还原了60个角色，要去60个地方。
4: 对，
0: 我觉得一号二号你选，但是我觉得刚才二号说的特别有逻辑。
2: 我们是会给他量身定制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故事的。
8: 剩下那个再不像咱也得选了。
7: 我们要翻阅一些《山海经》的各个版本的古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想象。
5: 好，来，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说的是真的？3、2、1，请投票。
0: 还是我实在是吧？
5: 盛伟，
3: 胜局了是吧？局给我留的。
5: 第一个投票的是菊姐。
0: 哎，
5: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0: 因为三号选手呢，他有就是非常自信的那种组

0: 组织才能，我从他的言谈举止和眼神当中感受到，他们两位美美的，哎，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性，我是根据这个判断出来的。
1: 王老师，

0: 机会，对吧？
1: 确实确实，那会儿就是大家看着我们觉得我们有点太难了，然后我们这些网友就会跑到一些品牌方那块去留言说，
0: 看看他们拍的那作品还不错，要不投一下？
1: 对，投一下，找他们合作合作吧，让他们能活下去，继续干这个事儿。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坚持到了现在。
0: 所以正是网友的支持，我觉得接下来还真不能停下这个脚步哈。
1: 是的，《
0: 山海经》可能是你们的第一部作品。
1: 对。
0: 未来还有计划吗？还要拍什么？
1: 未来的话，其实我是有两个愿望想要实现的。
0: 哦，第一个愿望。
1: 一个愿望是我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拍摄一个《山海经》主题的电影。把《山海经》的文化带到大荧幕上，
0: 一下就进院线了哈。
1: 然后第二个愿望呢，是我觉得尤其是跟这些孩子们接触的时候，看到他们对文化的热情，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儿时的记忆，可能是一部动画片，可能是一个零食，可能是爸爸妈妈带他们去的一个游乐场。所以未来我想要去做一个以《山海经》我们自己的中国神话文物为基础的我们自己的游乐场，让孩子在里面去肆意他们的童年。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啊，随着这个自媒体的兴起哈，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或者是有条件和身边的有共同热爱的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去完成自己一个心愿，去传承我们的一些经典。
1: 对的对的，
0: 那就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咱们越做越专业好吧？
1: 好，谢谢大家。
0: 那这样今天我们也传承一个经典哈，那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的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向阳，继续加油好吧？
1: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今晚的冠军就是盛伟战队，掌声送给我们的军师红衬衫大爷。作为冠军队，那接下来领队要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2: 早上咱们领奖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再次祝贺台上所有的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这样，盛伟老师分享一下今天获胜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因为我觉得场上的三位领队应该都比我智商要高，比我聪明，但是他们就是想的太多了。我只有一个信念，相信红尘一大爷
2: 啊，这叫什么？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
1: 对，
2: 有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在做选择的时候，一个是相信自己，另外可能身边的亲人朋友会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相互参考，也许那个会是准确的方向。那再次恭喜大家！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也想像我们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幸运，也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一个报名的通道，您就有机会来我们越战越勇了。好了，节目的最后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6: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2: 到嘞，
5: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美好日常，舞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15.2亿人次，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连日来，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充实群众假日生活。在福建惠安，惠女繁花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启，惠女舞蹈快闪、海防非遗展演轮番上演，海江十四、茶寮等场景悉数复原，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闽南渔村风情。黄斗笠、花头巾、银腰带构成惠安女独特的服饰符号。惠安女服饰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活动主题晚会在崇武古城上演，台湾高山族艺术家与惠安女联袂演出，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在天津，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打造实景舞台，以沉浸式表演复原老天津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独特游览体验。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韵味十足的京式曲艺演出让大家近距离领略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五一假期，天津预计举办各类演出1500余场，其中将城市街角、居民阳台变身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演出达500余场。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位于四川眉山彭山区的江口沉银博物馆，以文博加演艺加非遗融合模式，推出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场馆围绕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时代三大脉络设置常设展厅，游客可沉浸式探寻江底沉银的千年秘史。假期首日，博物馆入馆游客突破7000人次，创下开馆以来单日接待量新高。在潮州镇海楼前，2026年广东省百队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正在浪漫举行。来自广东省各地的100对新人行雀扇礼、对拜礼，在中式传统的婚典中共缔良缘。新人们还沿牌坊街徐徐巡游，派发喜糖，将甜蜜撒满古城街巷，收获满城祝福。江门开平赤坎华侨古镇依托深厚的侨乡底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假期期间，古镇两大全新展馆正式对外开放，百余场中西特色剧目轮番上演，以实景演绎生动再现侨乡百年历史。数据显示，赤坎华侨古镇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约35000人次，同比增幅达到60%左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借助影视 IP 带动，今年五一档多部

0: 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走红出圈，成为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0: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中公路宛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于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草木葱茏，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百里山水画廊，游客既能打卡影片同款山林与公路景致，还可前往白河峡谷欣赏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风光。坐落于白河干流之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也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景点。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在新疆阿克苏，当地将影视 IP 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万童书》观影票根，便可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福利。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多家景区也推出门票半价优惠，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
2: 还有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0: 此次惠民活动共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同时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产业消费稳步攀升。
3: 光影换新，潮涌之江。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宁波启动，让光影与非遗相遇，让艺术与科技相融。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活动现场出发，继续深入浙江这片影视热土。记者呢，也将亲身体验横店的现场试镜，来探秘影视大脑与 AI 大模型、打卡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带您感受浙江电影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广场，在这儿正在举办一场电影人和市民游客都纷纷前来打卡体验的电影盛宴——宁波电影文化嘉年华。如果让我用三个词概括这里，那就是好吃、好看和好玩。好吃是因为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举办了美食市集；好玩是因为除了有电影当中体验的非遗元素，在这里都一一呈现，能够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当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呢，就是好看，除了露天电影，最新的前沿科技与电影的融合，在这里啊，都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打卡和体验。说了这么多，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1: 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宁波天一广场人气高涨，曾在电影场景中出现的景泰蓝、剪纸、西湖绸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从《只此青绿》中的金石篆刻、宣纸、毛笔，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青铜狮蜡铸造，从《剪花娘子》中的中国剪纸，到《伞少女》中的西湖绸伞、龙鳞装针、台州刺绣，为游客带来一场电影加非遗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2: 景泰蓝是咱们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它的工艺多达108道。这次呢，我们是特别做了这一幅作品，就是咱们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中谭鑫培谭先生的形象，
0: 确实还是非常的精美的。它的纹路啊，包括色彩，这个色彩就是我们景泰蓝。
2: 我们特别用永不褪色的釉色来纪念第一部电影，希望中国电影也能蓬勃发展，绚丽多姿。
3: 每个时代的风貌，都在这个每个时代的家具的制式当中得到一种表达跟表现，它可以跟一个空间跟一个环境互为融合，让观者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渲染到了我们中国古典家具它在空间中展示的一种文化的自信，展示的这种时代的烙印。
0: 在我身边

0: 宋老师哈，他将我们动漫电影《伞少女》当中的青罗伞具象为了一个现实当中我们可触可感的物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宋老师，听说您的这个飞机叫做西湖绸伞。
1: 对，我们这个工艺很独特，从一截竹到伞架到把成品，也就是说从一节
0: 点的用手工做成了现在的这个。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关键点呢、啊、它这个核心技术密青和密黄分离啊、嗯、就上面一个皮我们叫密青，下面是个黄，所以密青和密黄分离以后，但是拿下来之前我们要编上号，嗯嗯，编好号以后完全拿下，在伞面再盖上去，盖上去以后其他工艺完成以后再复原回去，也就是说又恢复到原来的一节竹。
0: 那现在那边的那个伞其实是就是通过一根竹子做成的。
1: 哎，对对对，伞少女这本电影播放以后我们的伞也是很火。
2: 嘉年华不仅有文化厚度，更有科技力度，各类影视黑科技集中亮相，负重50公斤翻越50度高坡，外骨骼助力设备单臂提供10公斤助力，成为摄像师的隐形助手。
0: 我现在确实举起手来说，我感受到有一股力在托举我。
3: 对，机器它会自动 AI 识别你的一个动作，这是我们一个手控器，然后它启动了以后可以去调节我们不同力量的大小、嗯、你可以看到这个灯珠，它们每个灯珠代表一档的力量。哦，
0: 我们也找到别人借了一台这样的一个电影级的摄像机，据说在今年的《飞驰人生》电影拍摄当中也用到了这台摄像机，那我们一起去试一试。老师您可以现在帮我关掉它、哦、我现在看看没有助力的情况下我抬这个机器整个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来，老师辛苦您拿过来。好的，谢谢，我这样抬就可以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好，它的重量大概现在是有多重？
4: 10斤。
0: 有10斤左右啊。我现在没有在使用助力的情况下，它确实我感觉不止10斤啊，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沉的，
3: 特别是保持住、啊、其实对我们的摄像人员很费力、
0: 啊、老师您现在帮我打开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感受非常明显。
3: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看到了吗？我的这个外骨骼在侧边帮我助力、嗯、向两臂上施加了一个向上的推力，所以导致我现在啊，我这样高高的举起来这个摄像机几乎没有太大的感觉。
3: 对
0: 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外骨骼包括我们科技在电影当中带来的一些变化了。
3: 对，科幻照进现实。
0: 对对对，在宁波电影文化嘉年华不光能感受非遗看电影，甚至还能演电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横店影视城所举办的演员试镜的挑战地，我们一起去试试。导演您好。
5: 哎，您好。哎，
0: 我是来试镜的。这个、哦、请问咱们试镜有什么流程？
5: 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有很多人，根据他不同的那个表演的素质，我们会给他不同的选题。这边有一些选题你可以看一下啊。嗯，有无实物表演、嗯、然后有那个台词朗诵、嗯嗯、啊，还有那个大段的独白。嗯啊，这样吧，你要不尝试一下这个独白怎么样？
0: 好的好的，导演、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诸位大人，未央冒昧，国君之所以下令求贤，是为光复木工之业，收复被三晋夺占之土地，而为了一改中原六国小视秦国之局面，自强于天下。
5: 好，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
0: 好的，谢谢啊，这就是我当演员的片酬是不是？
5: 没错没错、啊、没错啊，
0: 凭着这个片酬单就可以来到横店去感受那里的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如今在横店，数字化已经成为每天都在使用的生产工具，试镜工作已经大部分搬到了线上。
7: 我们针对40000多名群演是做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群演画像，比如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身高的尺寸，有怎么样的拍摄的经历，以及他有什么样的角色的参演经历。通过这些呢，我们给他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画像，给我们的剧组提供一个比较适配的角色。
2: 从实景基地、摄影棚、服化道、群演到审批服务，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大脑在线上构建起面向演员、剧组、企业的全流程服务体系。
7: 我们产业大脑呢是影视拍摄全流程的服务平台， 针对个人。

0: 剧组、企业分别都有一个入口来针对性的进行服务。像我们的个人的服务呢，我们叫做恒影通；那我们服务剧组的呢，叫做恒好拍。像刊景预约、像群演招募、像拍摄物资资源的调配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另外，政企通就是我们服务企业的板块。以前筹备流程可能办下来东跑西跑也要3到5天时间，特别是像证照办理的话，现在基本上缩短在10到15分钟之内。
1: 同时 AI 技术也正在全面融入创作，恒电影视大模型依托产业大脑海量数据，可提供 AI 剧本生成、分镜设计、虚拟演员、 AI 配音、文声场景、智能后期、版权监测等一体化服务。在后期工作室，视觉人员输入几句指令，几分钟内千军万马的宏大战争场面就生成完毕。不仅在横店，浙江多地正积极推动影视产业与高新科技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影视加科技的产业生态。在德清县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只需轻点鼠标，雪山、宫殿、星空等万千景致即刻流转，真实的触手可及，实现了从造景到造镜、从实景到虚实融合的深刻跃迁。
2: 我现在就在中国的一处古村落当中，略显斑驳的墙壁以及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美学，也承载着几代人专属的回忆。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太平年》，您看了吗？我现在就在吴越国所专门设立的博弈务。博弈务是吴越国设立的统筹内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怎么样，大家看一看四周，是不是极具建筑特色呢？您再仔细看一下，这里的环境真的真实吗？各位，其实不管是刚才的古村落，还是现如今的我们的博弈物，整个场景都不是真实的。我们通过远处的摄像老师来一起看一下。各位，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博彩 AI 960屏 LED 虚拟影棚。过去我们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之间的切换，可能需要几十上百人花费几十个小时才能完成，但现如今几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我们的场景就可以瞬间完成切换。
1: 动作捕捉系统让虚拟拍摄更具表现力，场景、天气、光影、昼夜可实现调节，让创作彻底摆脱看天吃饭的局限，实现创意自由。
2: 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需要运用到动作捕捉技术的高速实时预演棚。我现在身上所穿的这可不是一个紧身衣，而是一套专业的动作捕捉设备。通过专业的技术老师的操作和我的动作，就可以将我的影像和我的动作实时的呈现在我们专业的影像当中了。
3: 录一个简单的操，录完之后我们系统生成匹配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时预演。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驱动了我们的角色，您就是相当于这个里面的。
2: 我看到您已经在那儿招手了。
3: 是的，
2: 各位能看到我吗 ？Hello， 各位，我现在在对着镜头打招呼，但是同样，我视频里的我也在对着大家打招呼。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发明和视觉魔术，但看到的更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国电影工业。科技发明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工具箱，交到了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手里，把过去重复和枯燥的劳动解放出来。我想中国电影的下一程就在这里。
1: 从嘉年华的全民光影体验，到横店的产业数字化升级，再到德清虚拟拍摄的前沿探索，浙江电影正形成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完整生态，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明样本。
4: 我们最近刚刚设立的10亿的电影产业基金，这个在全国可能是首支电影领域的产业基金，它跟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支持政策是形成一个组合拳，一个是更多的发挥政府的这只手的作用，一个是发挥市场的这只手的作用。一方面扶持好的内容，

0: 投资好的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投资于人，投资于电影人，投资于我们好的创意、好的技术应用、好的内容生成的模式。像这些更多的要依靠年轻人，让年轻人有机会也有信心能够看到未来，电影才有更加繁荣发展的这个生动的局面。电影是一座付款，我们要重估电影的价值，让电影成为流量经济融合业态，还是科技创新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引领，带动文化消费旅游全面发展。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10: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11: 我今年74岁。
12: 爷孙组合
9: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7: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目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2: 星象作案，自在发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0: 我们是三演组合。
3: 一集比一集心虚啊！
4: 我记得上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
1: 对，我们再改一个，下一个
2: 改一个，是是，哎呀，
3: 好，
0: 好，这么需要信心，
3: 好不了了，感觉。欢迎推荐团成员贾冰、谢娜、叶童。
1: 继续再介绍我们助力团的成员张薇薇、瑶瑶还有大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节目马上开始，请下一组新生准备。
12: 我叫王森。
2: 我叫王子奥。我们的组合名叫
13: 森奥成功。
2: 我们是组团来这个节目的，想上春晚，想上
12: 台上。你好袒露啊，你好袒露、啊、
2: 做梦都想上春晚。

0: 我怎么就没说呢？
1: 都想，都想着。
2: 我们这个小作品讲的是一个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小共鸣，
1: 我觉得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不太喜欢的可能就会觉得很抗拒。
2: 对，就是完全接受不了，就非常小的一件事，一直生活，一直生活，一直生活。
1: 临时想了一个标签，喜剧老司机，结合这个戏来讲。
2: 啥时候想的？
1: 刚想的。
2: 这么刚刚吗？
1: 你要不要什么先来呀？
2: 喜剧小乘客。
1: OK OK。
3: 有请新生带来早班司机。

0: 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工作忙一宿，忘了。师傅，你这是也工作了一宿啊？
1: 你咋看出来的呀？
0: 主要你都外化出来了，能行吗，师傅？
2: 能行啊，
0: 能行。要不先把车启动一下呢？哦，
2: 对对对对。
0: 师傅，你开着，我眯一觉啊。嗯，
1: 出发了。哎，你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哎，
0: 谢谢谢谢。

0: 你不是困了吗？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在这一顿叭叭，我也不敢睡呀、啊。师傅，你是不是困了呀？
0: 还行，没事，我这有功能饮料。
1: 黑牛。
0: 哇！啊，现在精神多了。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啊，别说啥意思啊？你不刚喝完黑牛吗？不，再喝一口，再喝一口。哇！师傅，你这里边装的好像是惊叫吧？啊，
0: 现在精神好多了。哎，你不是困了吗？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
1: 你放心吧，我不可能睡。
0: 那看来你还是不够困的。
1: 我确实是没有你困呢。哎，师傅，干啥呢？你刚才是不是睡着了？
0: 怎么可能呢？
1: 师傅，你就是睡着了，你都打呼噜了。
0: 我这个人平时喘气声比较重，你确定不是我的呼吸声？
1: 我确定那就是呼噜声。
0: 对不起，不好意思。
1: 哇哦！哎，师傅，咋你是不是往这里放安眠药了？这怎么越喝越困呢？
0: 对不起，
1: 不好使，别。啊，师傅，你现在都不尖叫，直接睡了。你赶紧靠边吧，你靠边先眯一会儿。
0: 不行，靠边你容易错过飞机啊。
1: 你再不靠边，我都容易错过下半生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对你下半生负责的。
1: 你说这个干嘛呀？
0: 责任感。
1: 一点也没有，你睡得更香了。你说你咋这么困呢，师傅？你赶紧想想办法，让自己精神来。
0: 这样吧，我车里有电棍。
1: 你车里有电棍？
0: 我拿它清醒清醒。
1: 等会儿，师傅。你拿电棍让自己清醒，是不是太不清醒了啊？啊，想想别的办法来。
0: 这样吧，我把雨刷器开开。我这个雨刷器用了很多年了，它的噪声比较大，这个干拉的声音能时刻提醒我把它开开。
1: 啊，试试。
0: 咔嘚儿。
1: 咔嘚儿。这怎么咔嘚卡的呀？
0: 咔嘚儿。咔嘚儿。
1: 我都睡着了，醒，什么醒醒？我都睡着了，关了，这玩意儿纯催眠呢。哎呦我天，
0: 哇，这可怎么办啊？
1: 还好前面没车呀，赶紧想想别的办法来。
0: 要不还是用电棍？
1: 不行，想想安全的办法。啊，这样师傅，你把车玻璃开开，吹吹风，精神来。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帮我扶下方向盘。啊？
1: 干啥呀？
0: 我把玻璃开开。走，
1: 开哪个玻璃啊？哎呦，
0: 我现在精神了，
1: 现在风太大了，不行，受不了，我感觉不着我头发了。
0: 我也有点受不了了，
1: 怎么办呢？
0: 我这有胶带，
1: 拿胶带挡风啊！那扣胶带扣不开，哎，扣睡着了。班长，有，哪里？
0: 哇，还好我聪明啊，提前准备了个胶带。
1: 你咋寻思说的呢，师傅？你但凡有点脑子，也不至于把前挡风玻璃扁了。干啥呢？啊！我跟你说，我盯着你呢，我都能预判你要睡着了，赶紧想想办法吧，这车都。

0: 了，这车。
1: 看来我只能溜达溜达了。
0: 你咋的？你溜达溜达？咋溜达呀？
1: 我把车速降下来就行了。
0: 那你那就溜车呀。
1: 放心吧，我经常这么干。
0: 啊，你开车门干啥呀，师傅？啊啊，不是不是，咱这是出租车，不是滑板车，师傅。来了，师傅，小心车流。这都能躲过去吗？有大车。这把完了呀，这把睡着了。起来，别在这儿睡呀、啊！又来个车，追他干嘛呀？扒人车上了！你赶紧回来，我控制不住了，是我。
2: 哎呦，师傅，你说你有这一身的绝活，来开出租车都白瞎了。
1: 刚刚，好危险啊！
0: 那是刚刚吗，师傅？我好像坐上来就没安全过呀。
1: 哦，跑累了。
0: 你也不怕呛死？别喝了。
1: 我怎么就能这么困呢？
0: 你不喝这黑牛，啥事儿没有啊？
1: 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要实在不行，我还是用电棍吧，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0: 就赶紧用。直接晕死过去了。不是，我这是叫了个死亡飞车啊。什么声？什么声？哎呦，好澎湃的心跳声啊！这是要上劲儿了。哇，漂亮！
1: 这是我最后的能量了。
0: 这是我最后的500米了。
1: 黑牛，
0: 喝点真的吧。啊，300米。到了，停车呀，师傅，停车，开过了，你又睡着了。
3: 哇，谢谢两位新生。
4: 这个剧本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
1: 这个剧本其实我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是因为去赶片场，5点多去打的那个车，那个司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就是我一闭眼睛他就，就这样。当时我说，哎，他是不是可能有某种病？后来我发现不是，我一睁眼睛他就没有这种状况，我一闭眼睛他就有。然后后来我一理解，他可能是困了，他只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不
5: 困，让自己醒。
1: 对。
5: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大了。
1: 对。
6: 而且刚才我跟哥看的时候，也发现后面那个司机已经下车，然后在道上自己跑，那是明显的生发。我觉得这个搭档两个人的喜剧审美很一致，说咱哥俩就定了，咱们就这么干。你俩是？
2: 是我俩就是组队来的，这本也是我俩带过来的。哦，这个本子也演了挺多场。
7: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大灯扫过你趴地下那。
0: 有大车，这不。哦，是
5: 很好，不过是一个梦也挺好啊。那所有的夸张就显得就是可以随便怎么夸张，
8: 对，
5: 飞起来也可以。
8: 对。
9: 那我们播出是以这个版为主，还是以刚才那个版为主呢？
8: 我觉得这个版好，
10: 但是你把这个尾巴加上啊。
8: 对，必须要，
5: 前提是有尾巴。
10: OK。
11: 我是有一点点觉得他们的创作里面，没有考虑到太多观众的受众群的那个方向。
12: 本来我们之前有这个做梦的底呢，
13: 为了保好笑。
12: 对，保好笑，
13: 对，
12: 就是可以不用演这个做梦的，就是看以什么心态看这个东西，
13: 而且也考虑受众吧，因为有的觉得可能就是相对严肃点性格的人呢，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荒诞，你不给我一个合理解释我接受不了。
12: 对，
13: 那就是这个是他一个接受度的问题。
14: 就是现在的观众会在乎很多笑点以外的东西，笑有心声，第一个字是笑啊。
15: 就是有些观众他是奔乐子去看的，那他就是个荒诞剧。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可能效仿他，所以是不会。但是呢，你要有这样一个迫切的环境，能把这些人逼造出喜剧效果来，我觉得这点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深度的思维的话，还是有一定这个风险的。要想又好又叫彩又叫座，这个很难。
16: 请下一组喜剧新。

0: 声准备。
1: 大家好，我是刘亚群，之前是一个相声演员。
2: 大家好，我叫池浩真，是一名话剧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子墨，我参加过的节目很多，但是基本很多是幕后嘛。然后来这儿呢，也可能想说让自己热热身，你要别冷下去。
2: 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1: 对了，
4: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6: 馋了
7: 没有？
6: 哎，你吃吧。
7: 那哥，你把手枪腿给我了，你吃啥呀？
6: 没事儿，这趟飞机你嫂子当空姐，再拿一个呗。
7: 我嫂子真好，
6: 着急吃。哎、咱们接那个剧本。你写成什么样又被毙了，害得咱得出国给人改本去。
7: 我写挺好啊。
6: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第八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这是剧本是标题呀、啊、人咋拍呀、啊、
7: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6: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7: 那就想呗，你咋接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6: 哦，
8: 椅子 Q 子咪，您是不是坐错了？
9: 坐错
6: 了。那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宽敞，然后靠窗。
7: 靠窗，
8: 那不成啊？
6: 规矩有规矩。
8: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我有安全感。
7: 串一下吧，哥。
6: 串一下，串一下。
7: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8: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我眯一会儿啊。
10: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6: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7: 嗯，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嗯，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6: 就是现在。
7: 对。
8: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7: 不然呢？
8: 是这架吗？
6: 重要吗？啊，
8: 闹着玩呢吧你们。
7: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哦，
6: 你傻呀，有内应吗？
11: 给你哥。
7: 对呀，有内应啊。
11: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7: 哥，
6: 这回明白了？
7: 全明白了。
11: 先生啊，您没事吧？哦，
12: 没事儿。哦，我抓大鹅呢。哎，今儿这不好抓啊。
11: 那祝您旅途愉快。
12: 哎哎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6: 真吗？
12: 真
7: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小点声。
6: 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
13: 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
14: 哦，好巧妙啊！再次欢迎三位。我觉得编得好巧哦，他俩是很自然的在那儿聊天，然后他是那种有点夸张的，虽然他们在两个空间对话，也是在两个空间的事情，但就觉得是就很合拍，就很喜欢
15: 这个戏。很有压迫感，而且让我有一个代入感，我也会幻想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所以非常紧张刺激。
0: 就是我喜欢的你们这种状态，就是一秒钟改变整个结局。

0: 哎呦，太好了，它是敞开式的解剖，告诉你我是这么回事，就让你看，不要去用其他的脑子去想其他的事儿，你就是看，我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误会，到最后就很简单，非常明朗，非常快速告诉你，我们电影写完了，然后就是在飞机上感受到，太好了，巧。
1: 这个作品就只用了一个说法，就是早年间小品是咱叫误会法，现在咱叫错位，就把一个错位一直打。
0: 他们这个演法也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演法，因为啥他不跳，因为仨人都差不多，大起大落那个给情绪全给到那个面上，我觉得特别好。
2: 而且确实，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物坐到你俩中间，他就不能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觉得不可信。
3: 是，
2: 如果是雅纯这个人物，他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信
4: 的。他本来就一惊一乍的那种人，
5: 他本身性格是有点文艺男那种啊，
3: 一点没看出来，
5: 是要比较慢热。而且亚群哥还获得过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文学奖。
3: 是，
5: 非常厉害。
0: 牡丹奖是曲艺界的
3: 最高奖，
6: 最高奖，厉害厉害！
0: 我也获过，我是新人奖。
6: 我要替子墨说两句，子墨其实是我之前参加的另外一个喜剧综艺里面我的编剧，他之前一直都非常擅长写各种各样的喜剧的段子。然后呢，这次我特别开心看到他走到台前来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自己出来试一试，毕竟他帮我写的段子帮助我淘汰了。淘汰了，让自己出来验证一下。好，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午休一小时。
0: 长城加油。
7: 儿子，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妈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8: 妈，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
7: 这么忙啊？

0: 哎，儿子，爸退休了，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爸都快往你长什么样了。爸，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哦，好完整啊，好完整这个作品。
1: 好，
0: 很厉害，很厉害。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长城。这个形式我也是很喜欢的，因为感觉到很轻松、很幽默，同时最后又觉得好心酸。
3: 嗯，
2: 我喜欢。
3: 我觉得这种表演形式对我非常友好。<笑><笑>我觉得这样的戏，不光是我看得懂，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得懂。
4: 而且还有你的助演，虽然只有你一个人，可是你的助演都非常棒。哎呀，看了一个电影一样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我前面看有点担心，因为默剧它开牙不好开，
5: 对，
4: 不知道怎么弄，它必须得铺垫一下，让你进入进去才能开起来。

0: 但是我随后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尤其最后这个底结的也很煽情了，但我很喜欢，感谢你们这些助演公司的奉献。
1: 我在这儿我还得感谢一下刚才我的各位助演老师们，
2: 对，
3: 请各位出来吧，
4: 有请各位助演，哇，
5: 太庞大了。辛苦各位老师，辛苦，谢谢。
6: 也没必要在这儿假感谢我们啊，也没有必要。但现在你应该感谢谁？你应该也知道。
5: 我最应该感谢我们常亮老师。
7: 你别走，
4: 太辛苦，来说说吧。
1: 这段时间如果要不来演出的话，是要回家结婚的。但是中间因为我们要创排，然后还有其他的公司的排练、演出什么的，都是全是事儿。然后我们就证领完了，但是礼没办呢。
7: 哎，那你在剧里面跟别人的媳妇结婚，
8: 一直拖着你的爱人对你真好，你要好好爱他。
1: 对，我真的很感谢他，这五年来一直特别支持我的这个喜剧事业，有的时候真的是挣点小 money 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我女朋友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说过我。
7: 还叫女朋友
5: 啊？我媳妇儿啊，
1: 不是一直很默默的支持我，就是哪怕她说老公我出去挣钱，你在这儿去表演。是的，
4: 你把她请上来，看着她的眼睛说呀，
7: 来吧。哎呀，
5: 来，跟我的脚步走，爱你。
7: 王姐，
8: 为什么那么支持？
9: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演员，所以我作为同行，我知道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多么不容易。而且知道长城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几年前就参加喜剧类的综艺，但是火花确实没有很高。很多次他在选择演出和来参加创白的期间，他都在问我，我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些节目，还是说我去线下去演出，我去赚钱。我说我们还很年轻，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冲，就一定要去。然后也很感谢台上各位兄弟姐妹们，也感谢我们台下一直在给我们帮助的索哥、维哥，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才会有这个作品这么完美的一个呈现。
1: 谢谢。
10: 好老婆，好爱人，就是对他好，对他一辈子都好。
1: 谢谢姐姐，
11: 惯就宠啊，继续惯着。
4: 喜剧治愈人心，但爱可以治愈一切。谢谢你带着我们这么温暖的舞台，
7: 谢谢。
4: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2: 大家好，我是校友新生刘清月，应该是营里最小的选手了。对，我这个本子第一个营的时候我就已经定了，但是我的搭档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在换，所以一直没有定到合适的。其实你要换一个搭档，你就要再跟这个新搭档磨合，磨合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耗费演员的，但是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按照第一次来，对，一直这样给自己的暗示。是一个生活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4: 有请新生带来精灵下山。
13: 传说中精灵是一种神秘的灵性生物，它们世世代代在森林中繁衍生息。
14: 哦，我的儿子，好剑法。
15: 母亲，您来了。我父亲呢？
14: 你爸帮你求剑去了。
15: 银子这么大不好找，还是我去吧。
14: 好找，从你爸后背抠下来就行了。啊。
15: 我又把箭射到了父亲身上。
14: 没事儿，你爸一身靶子肉，不当靶子可惜了。
15: 真是我的好爸爸呀。
14: 行了，别叭叭了，你都已经84了，人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成家了，你去人类世界寻找爱情吧，也让你爹多活2年。
15: 好，我这就走。哎，
14: 妈帮你叫了辆网约车，就在山下。
15: 为了爱情，出发。哇，这就是人类世界，有路，有桥，有琴弦，
4: 那是高压电，
15: 会说话。你是人吗？
4: 你有病啊，我这车等你半天走不走啊？
15: 这叫车呀，我平时都是骑宝马的。
4: 啥意思啊？打个地装个那啥呀？能带不不错了。
15: 对不起，我刚到这儿太好奇了，我不是
4: 还得带个娃？啥爱不爱的，你进了婚姻这坟墓啊，爱情那玩意儿就跟那爆了的红灯似的，啪一下啥都没了。
15: 可是大姐，
4: 咋的？
15: 您刚才说柴米油盐要养娃的时候，您的眼里有东西。
4: 啥呀？芝麻糊啊？
15: 不是芝麻糊，是幸福的笑。
4: 我笑了吗？我那是苦笑，烦呢。
15: 不是苦笑，就像我父亲每次被我的箭射中后，虽然很疼，但是只要看到母亲在笑，他就会跟着笑。我看到他笑，我也跟着笑。
4: 老弟，你家人心挺大呀。
15: 您刚才眼里的光，和我父亲被箭射中，看向母亲时，一模一样。
4: 老弟，你说的光是回光返照的光吗？
15: 我是想说，您说的婚姻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箭靶？在您心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让您疼也愿意笑的人？
4: 老弟，你磕唠还挺硬啊。公园相亲角到了啊。
15: 那我去寻找爱情了。谢谢你，大姐。
4: 去吧，老弟，你一定可以的。耳朵大有福。
15: 母亲，对不起，我没有找到爱情。
14: 可是你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5: 他们的爱情？
14: 你看，就在那儿。
2: 喂，老公啊，我今儿收车走。咱孩子让他二姨领去，咱俩看个电影去。去哪儿看电影？去澡堂看电影去，看我照顾去。去哪儿看电影都得问我嘛。
15: 大姐，你别着急，我母亲说你这个东西叫爱情。
4: 我跟你爱情不起来。老走老走，回去做饭去了。真是。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欢迎清月。刚才的那个是你的编剧老师是吗？
4: 对，是我们组里的一个编剧老师，还有一个助演的姐姐。
3: 要不要请他们上来跟你一起？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来，有请两位助演老师回到舞台上。精灵五子，
5: 你是很激动，还是
6: 跟着角色也最后一次演，好不容易上台了，见了这么多明星，我也有点憋死了。
3: 很棒很棒，青月非常棒。
7: 你是第一次上台吗？
6: 对，我第一次。
8: 可爱了，那你演的真太好了，
3: 真
9: 好，
7: 很棒啊，非常棒。
3: 那
7: 你怀着这么激动的心情在演，那真看不出来，因为你就演得很松弛，演得很自然。
6: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你说说你换了多少个搭档？
6: 13个。
7: 为啥呢？是被你哭跑的吗？
6: 不是，就是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然后一直对不上，就一直在换搭档，然后就是最后换到了我们编剧老师。
3: 所以其实本来你可能是两人参赛的，但因为实在换到实在没有搭档了，
6: 对，
3: 编剧老师就帮你助演了。
6: 对，说我来一个吧。哎
3: 呀，哎呀，这话自己说的。
10: 因为开始做训练营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然后有很多那个选手来来回回的，他们为了一个作品去努力，我们看过太多，就是明明挺好但是他各种原因上不了，所以清月这样我们都特别为他着急。
3: 我觉得你两个助演给予了你非常大的帮助，
6: 对，
3: 让整个元素更加的丰富了。
6: 对，
3: 特别是这个精灵妈妈，
6: 对，
3: 我刚才细看居然是外国友人。
11: 其实我是6岁来的中国，然后
12: 6岁啊，
11: 对，一直在北京，我学了8年中英。哇，
7: 还会把脉。
11: 对。
13: 其实我跟维维观察清月很久，维维经常跟我说，因为他演太多次日本了，跟不同的搭档换太多了，其实演到后期他有点演皮了，
14: 从意识到下意识了。就比如我应该我喊你你才回头，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到这儿我该回头了，他快回头，就这种的已经皮了。但是你今天我是觉得，
13: 我觉得
14: 每次那个刘金给到就是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你控的那个时间长度和小反应，然后突然来那句，我是觉得今天是挺好的。
13: 他重建了一下自己，感觉有段时间很疲劳，在台上看起来。
7: 我相信这次经历给了你非常深刻的感受，
6: 对，
7: 你以后一定会是非常好的演员的，
15: 观察力很好。
6: 谢谢老师。
16: 你的爆发力非常强。
6: 谢谢老师。
16: 爆发力非常强，而且你是刚刚当演员是吗？
6: 对。

0: 然后就来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1: 对对对，
2: 我是觉得表演是绝对没有问题，可能真的是因为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准备功夫好像不是很够，而且我对故事本身就是你们两者之间有点矛盾，我感受不到。如果撇开纯粹就是女司机的话，我很能感受到，可是跟精灵在一块的时候，那种东西那种碰撞切身感受不到。
3: 其实他这个讲的是什么是就是人间的那个最平凡的爱情是吧，是不是表达是柴米油盐才是这个爱，
4: 对，平平淡淡才是真。
2: 对对对对，
3: 虽然背后有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那终于完成了它。
4: 对，
3: 因为所有的观众其实看不到背后的故事，就能看到的就是现场，那我们今天知道背后的故事，更要给你更多的鼓励，加油加油！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有请前往休息区，谢谢三位。
6: 真的很过瘾，也是跟这个司机暂时告一段落了，跟这个角色。
4: 就感觉哈，我是一个新生，他们都是见过很大场面的老前辈了，在他们面前演，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这么大的评价。
5: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一个响指。
7: 加油，丘比特，我错过了一个令我难忘的女孩，请赐给我回溯时间的能力吧。
8: 真简单，一下就回。
7: 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
9: 改天。
7: 再来。你好，我是医生户外体检，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9: 电话号码？
7: 是的，
9: 136-1073-7769。
7: 谢谢。
9: 不客气，假兵的。
7: 再来。你好，你喜欢什么？
9: 我喜欢蓝色、大海、爵士、油画、水电管道维修。
7: 那你喜欢什么户外运动吗？
9: 哦，我喜欢登山。
7: 你爬过哪些山？
9: 早高峰和晚高峰。
7: 哇哦，你果然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9: 哪里不一样？
7: 脸和脖子颜色不一样。
9: 你有病吗？
7: 再来。
9: 闭嘴。
7: 我还没说话呢，这就结束了？不对，出 bug 了，让我把时间再往前多回溯一点。
10: 刚出门就出这么多汗，回家吧。
7: 他到底去哪儿了？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对不起，是我打扰了。

0: 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
1: 我陪你演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明白吗？哦。

0: 很抽象的一段爱情，反转又反转，有点晕，回来回来又回去回来，其实会不会乱？有没有乱的时候？
1: 对，因为这个需要我们两个搭，那排练时间其实很短。
0: 多久排了多久？
2: 老师，我帮着补一个前情提要。录制前的两天，他们原来的那个作品展演成绩不是很理想，于是乎就做了首轮唯一一个临时换本的决定。所以说他们的道具啊，都是在这两天完成的。
0: 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2: 对，确实中间有一些慌乱的部分在里面。
1: 对。
3: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二郎找狗。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来了。
6: 哮天犬，你私自下凡。

0: 罪不容诛。
1: 二郎真君，你我兄弟一场，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我做不到。
1: 别想找到我，我要逃到天涯海角。
2: 你逃到了人民公园。
3: 真君，
2: 小天，你这是
3: 有点感染。真君，
2: 我感染你了？在人间你玩疯了吧？跟我回天庭。
0: 我不走。我跟你说，杨戬，
2: 来跟我说。
4: 杨总还是那么霸道。
0: 真君，我就想当一只普普通通的人间小狗，天上的狗太卷了。
2: 行，发速，俩人掉一个。什么意思啊？
5: 我试试。
2: 你试试你？你想当狗你当狗，我不想当你。
6: 二郎险胜真君。
2: 在，救我呢？
6: 命你捉拿孙悟空，不得有误。
2: 小天，上。现在是我的。
7: 你就没有法宝吗？
2: 有呀。
0: 手下败将。
2: 你，我牙。
6: 二郎险胜真君。
2: 在。
6: 命你捉拿沉香，不得有误。
2: 小天，上。
8: 呦，我脑洞大开，
9: 有点漏风。
6: 向天犬，
2: 在。这回叫你。
7: 在。
6: 命你拿快递，不得有误。
2: 去吧。
10: 继续充电。
2: 当狗的感觉怎么样？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
7: 法术。俩人调回来。
0: 真君，我就想当一只自由自在的快乐小狗，行吗？
2: 这伊丽莎白圈一旦戴上，你便可以逃离天庭的内卷，但再也当不了一只神犬了。一只人间的小狗，生命不过十几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0: 几千年了都没洗过澡吧？走，带你洗个澡去。哎，
1: 不洗不洗，
0: 得洗。
1: 不洗
0: 得洗。哎哎，都给他洗干净了。他叫笑天，可爱吧？
2: 可爱。
3: 哦，还跟狗有一段戏。
0: 笑天，天庭有天庭的规矩，但我可以为你睁一只眼闭两只眼。我给你请了14天假，
1: 就不能多给一天吗？
0: 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哦，
3: 14天。
4: 如果当一个剧来看，当一个作品来看，我是

0: 差一个规整度，包袱还不够炸，再琢磨琢磨包袱。
1: 这是一个天庭去到人间的一个很充满想象的一个题材。不过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构思，这样的想法，我其实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点点疯狂，更多的一些发放的一些东西。
2: 如果可以再丰满一点，然后这个冲突性再强一点，可能会更加好，这个作品。嗯，
3: 好，
4: 谢谢老师。
5: 有请新生带来小小的愿望。
6: 哎，所以说了这么久，你还是不相信我就是神笔马良吗？
7: 我信了，我信了。
6: 哼，说吧，有什么能让你开心的，我都能在这儿给你画出来。
7: 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的。我现在是北漂，身边没家人，毕业身边没朋友，我连吃饭都是一个人。
6: 那你做点饭，我陪你吃。
7: 我不会做饭啊。要不你画个外卖券吧，咱俩点个外卖。
6: 哼，啥是外卖券？
7: 就是一个红包，上面写着可以优惠的金额。
6: 明白。神笔神笔，无与伦比。哦，嗯，是这个吧？
7: 有点小，你能不能帮我膨胀一下？
6: 没问题。够大了吗？
7: 够二了。
6: 这不行吗？这个呀？
7: 行，但根本用不了。
6: 那你换一个吧。
7: 哎呀，想愿望太难了。
6: 哎，你要不谈个恋爱
7: 也行。
6: 喜欢什么样的？
7: 我不知道，
6: 看我的吧。神笔神笔，喉中一雷。他有着刀锋般的下颌线。
7: 水果忍者吧，这是
6: 超级完美的九头身。
7: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要个心仪的男朋友就可以了。
6: 那这个呢？
8: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
6: 嘿嘿，就他了。
7: 哦，还真是心仪的男朋友啊。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怎么既不要又不要？
7: 你怎么既不对又不对的？
6: 那你再许个。
7: 不许了，我明天还要赶地铁去面试呢，要倒四班呢，累都累死了，我要睡觉了。
6: 那我画个人送你去面试，
7: 这个靠谱。
6: 神笔神笔，花毛一体，
7: 不靠谱了。
9: 滴滴，
10: 你好，尾号5116机场对吗？
8: 好危险啊！
11: 师傅，上人家睡来了，我就说你开过了，开过了的。啊！
7: 我不许了，这愿我可不许了，我要睡觉了。
6: 别呀，这做白日梦的机会你都不要了？
7: 白日梦没有用，睡觉至少能让我忘记孤独。
6: 那我送你个梦吧。
7: 梦？嗯，美梦噩梦啊。
6: 你进来看。哎，给你讲一讲小鱼的故事吧。有一条小鱼，它总是觉得自己很孤单。大海说，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吐泡泡的时候有大鱼陪着你，你挥动双臂的时候有水草陪着你，你呼吸的时候也有水母在陪着你。
7: 所以我并不孤单。
6: 嗯。哎，你能带我出去看看吗？
7: 看什么？
6: 我想去看看你的大海。

0: 在你小的时候，有家人陪着你；上学的时候，有同学陪着你；你长大以后，也有朋友在陪着你。
1: 可是，现在没人陪着我。
0: 现在，我们都在陪着你。所以你不是一个人，
2: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
3: 所以咱们先把幕给拉上呗，故事还没演完呢。
0: 爱你的人就算不在你身边，也会一直陪着你。

0: 谢两位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风梦莎。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高逸然。
1: 我们是增高垫儿。
0: 可爱可爱，
3: 太可爱了。
0: 这个形式也挺新的哈，嗯，
1: 又是很温暖、很美好的一个作品。
4: 老师，我们想请一下我们助演
2: 老师，请上来。
3: 哇，
0: 有请各位助演，
3: 好朋友们，
0: 快来快来！哎呀，
3: 真好。
1: 他们在一起将有好几个月吧，一起排练，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很深的。
5: 我觉得故事很清新、很可爱，而且很抽象。我就喜欢这种抽象，让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6: 但我看贾冰老师从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思考，
7: 是
8: 我在纠结这事儿。哎呀，
6: 咋的？
8: 就是很可爱，两个演员很可爱，但是我们这个毕竟是个喜的节目，我这个里边我确实我没 get 到包袱，
3: 偶剧可能喜剧性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毕竟喜剧是多元化的，包括金石干的长城的默剧啊，然后大家有勇气把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更重要的是大家继续坚持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也让更多有兴趣的人来加入到你们，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
0: 是的，我也要替他俩说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各种高校里面能做木偶剧专业的非常的少，大部分的都是去做儿童剧相关的了，线下的戏剧相关了，能够把木偶剧跟我们的喜剧结合在一起其实是难上加难的。
4: 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喜剧舞台上做主演，
2: 主演当人，当人
4: 对，第一次当人，
2: 之前没演过人。之前没演过人，
8: 因为我以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比赛，他们有那个
1: 木偶
8: 比赛，对，很好看，然后呈现的戏也很好嘛，然后出来以后，然后再给大家谢幕的时候，哎呦，我们就觉得声音又是他们的，然后长得又很好看，然后又都演员那个标准，然后他在前面是提这个木偶在玩，我觉得他不走到台前来太可惜了，就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刚才佩伦说的也打动我，说这个。只要你迈进了喜剧的这个行业里，就算给喜剧增添了一把力量，因为我们是喜剧人，喜剧欢迎你们。
2: 热爱偶剧，这是我们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的。喜剧对于我们来说是挑战，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很想攀登这座山，所以如果这个赛段不用偶了，用人演可不可以？我们是可以的，我们会尽力的去想办法，让我们自己通过人演也能变得好笑。
9: 可以再坚持点自己专业的东西，也许有时候成功离你们那个冲突有时候就差一步，也许。
10: 老师们，我们想稍微就是每位老师介绍一下，可以吗？那我们从这边毛宽仁，然后包括佳怡，他们两个是我们在找助演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二话没说。其实他们很麻烦，因为他们前面是古装，后面换造型什么的，其实时间很近，但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直接就来就是帮我们助演。子晴和叶子是我们两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在幕后面，虽然呈现的可能并不复杂，但是在后面需要很多的人。我们俩是当时就在发愁，因为大家都在做作品，我们想谁能帮我们。当时他们两个在排练间听见了，直接就说没关系，我们来。时间没关系，我们来帮你们。
11: 对，这那时候子晴还在重感冒。哦，
5: 真的。哦。
10: 然后是陆明老师，陆明老师不仅是我们就是来助演，然后也是二话没说来帮我们，而且他也帮我们写过一个本子。在我们就是实在没有本，可能要面临就是要离开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本子，然后那个本子帮我们评估了两轮展演，虽然后面没有演。对，孙哥和子傲哥是我们每一个本子都在帮我们，帮我们加包袱，帮我们调表演，一直都在陪着我们。然后是我们的两个编剧老师，
12: 就是其实给他们写本子确实挺难的，就是我们从喜剧的基本理论上来分析，作为观众来讲，他很难去笑台舞台上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么两个形象，但是我可能是之前受一句话影响，说要做治愈人心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喜剧它也承担了一部分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任务，就是治愈人心。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力量，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或许带着他们的偶，走到这个台前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温暖，这种力量。
1: 刚才编剧老师说有一点就是喜剧是抚慰人心的，所以我真的想说跟你们说谢谢。每一次录制的过程我会笑会感动，然后也会被温暖到，所以我真的要谢谢你们所有的演员，还有谢谢你们的编剧还有导演，所有谢谢你们。
6: 那其实呢，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也收获很多，所以也想问问三位老师，看完了我们所有初舞台的作品之后，有没有对校友新生这个词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5: 有，校友新生，新生有爱，哪怕是一个人的表演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力量在帮忙在扶持，所以喜剧我们看得很开心，可是今天透过这个节目更能够感受到这条路的不好走，要让一个观众由衷的笑出来其实真的很难。像刚才两个年轻的新生演员几乎是整组的团队都愿意出来给予帮忙给予支持，就是那种无私的付出，所以校友新生，新生有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
6: 谢谢，也谢谢叶童姐。
1: 就是我来之前就是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很期待，因为新生嘛肯定有很多新的面孔，有很多新的题材，我觉得看完整个第一阶段以后更加期待了，期待第二阶段，因为每一个节目都觉得很精彩，让我觉得坐在这里的我是很幸福的，所以我更加期待第二阶段，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加油。
6: 谢谢，谢谢娜姐。
8: 我可能还要跟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我是有点私心，喜剧演员出身，参加过类似这样的节目，所以我特别知道做这种节目的创排，做这种节目的准备，做这种节目的排练，头一天晚上跟小伙伴之间上台之前的对词儿，口是干的，是紧张的，非常难。这个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心疼他们，但是我看到了好的，虽然有些演员表演的还比较青涩，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激情，有些演员已经是中灯或者老灯了，还活跃在舞台上，还是保持当年的那种激情，重燃了我对喜剧的那种制高点的热爱。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演员能给我们带来这样四场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
13: 有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1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6: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21: 受不了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2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25: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26: 我今年74岁，
27: 延伸组合
24: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姓名杨明远，地区北京，身高1.40米，最大爱好观鸟，耐力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爱心指数8颗星。
1: 大家好，我叫杨明远，鸟龄3年了。我的鸟类摄影作品曾经在北京青少年观鸟比赛中获得过1等奖。我最大的梦想是发现世界上全新的鸟种。
0: 哎，这个自我介绍挺特别的，关键是说鸟龄3年了。你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它正好
1: 抓了一只虫子，
0: 抓了一只虫子，这是早饭还是晚饭？
1: 这是早饭，
0: 是吧？对，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不是？
1: 这是我的获奖作品，在2021年北京圆明园拍到的家宴。
0: 这应该是鸟爸爸妈妈给小鸟在喂食是吧？可能这些可爱的小鸟在我们眼里那就统称鸟，是吧？就完全没有分得那么细，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仔细的、细致的再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观鸟人眼中的鸟不叫鸟，它叫禽。我们按生态习性给它分成了6大类：游禽、涉禽、陆禽、攀禽、鸣禽和猛禽。游禽它是善于游泳的鸟类，游泳和潜水，就像我们常说的鸭子，它的脚上有脚蹼，这样便于他们潜水和游泳去抓那些鱼。涉禽它在沼泽和这种滩涂边活动，有3长：脚长、脖子长和嘴长，这样有助于他们在泥沙和水中去捕食那种小鱼小虾或者微生物。
0: 明白了。
1: 陆禽它是一种后肢发达的鸟类，喜欢在地面上奔跑。攀禽是善于攀爬的鸟类，它们的脚趾是2个朝前、2个朝后的，这样有助于它们就是攀在树上不掉下来。
0: 哦，哎，很形象哈。
1: 鸣禽是善于鸣唱的鸟类，就比如这个云雀、百灵，它的这个鸣唱器官非常的发达，唱歌非常好听。
0: 这是鸟类里面的歌唱家。
1: 猛禽是鸟类中食物链的这个顶端，它的嘴像弯钩一样尖利，可以撕开这种猎物的皮肉。脚非常的锐利，可以抓住猎物不让猎物逃跑。
0: 老鹰呗。
1: 对，
0: 是吧？
2: 我想问麻雀算什么？
1: 麻雀算鸣禽。哦，
2: 你这类的
3: 确定吗？麻雀叫的那么难听。
0: 像鹦鹉，鹦鹉属于什么？
1: 鹦鹉属于攀禽。对，
0: 为什么呀？
1: 它的脚趾是2前2后的，而且不能变。
2: 那喜鹊呢？
1: 喜鹊它也算鸣禽。
3: 喜鹊叫的还好，嗓子还不错，属于中音。
2: 那乌鸦呢？
1: 乌鸦其实也算鸣禽。
2: 也算鸣禽。
3: 我猜一个哈，布谷鸟是不是算鸣禽？
1: 对，
3: 你看猜对了。鸳鸯肯定算游禽，对不对？
1: 对。
2: 哎，丹顶鹤呢？
3: 肯定是涉禽，这我能回答你。
1: 丹顶鹤是涉禽啊。
2: 脚长，
1: 脖子长，嘴长。
3: 对。
2: 哎，陆禽，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是陆禽呢？
1: 鸡。
2: 哦，鸡。哦。
1: 我说的不是那种驯化的鸡，是野生的鸡。
0: 野生的鸡
1: 飞的，对，飞的非常好的，可以。
0: 孔雀算禽类的吧？
1: 孔雀算禽类的。
0: 什么禽？
1: 陆禽。
0: 陆哦，
1: 孔雀不也是鸡吗？是吧？
4: 小杨同学一开场就表现得很专业啊！他刚才呢给我们普及的是特别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可以今后去了解鸟类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知识。也就是不同的鸟类它有不同的生活的习性，或者它的特征相对来讲比较趋同啊，很相似，所以按照这种分类方式

0: 接下来我也很好奇，你准备进行一个怎样的挑战？
1: 听音辨鸟，
0: 仅凭听到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它属于哪一种鸟。
1: 对，啊，
0: 所以说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的，我来宣判一下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杨明远的挑战内容是听音辨鸟，挑战规则如下：一，台下嘉宾将从100种鸟类中随机选出10种进行考察；二，大屏幕显示鸟类图片，并播放其叫声，每种声音最多播放2遍；三，少年挑战者需背对大屏幕，通过鸟叫准确说出其名称；四，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挑战前的准备。首先请杨同学戴好眼罩，请大屏幕显示100张鸟类图片。
3: 台下嘉宾将从100只鸟中随机挑出10只进行考验，它们的叫声极其相似，有的只有微妙的差别。杨明远要在听到叫声后准确说出鸟的名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今天能挑战成功吗？
0: 我们几位嘉宾团老师啊，就是竭尽全力地挑出他们认为有可能最难的图片。现在已经从100张图片当中随机挑选出了10张图片，卢奶奶展示一把，镜头记录一下。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10张图片的序号进行电脑录入。好，现在我们的电脑录入已经进行完毕。小杨，你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因为马上挑战就要正式开始了。
2: 好，准备好了吗，小杨同学？
1: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
0: 请放1张鸟类图片对应的叫声。
1: 赤麻鸭。
0: 回答正确。请放2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1: 灰胸竹鸡。
0: 回答正确。请放3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1: 领修流。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回答正确。请放4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1: 普通鸬鹚。
0: 回答正确。好，请放5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挑战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少年挑战者杨明远遇上了难题。在播放完第一遍鸟叫之后，他依然在犹豫，没有作答。看来这个叫声对年仅九岁的杨明远来说很有难度。
1: 我再听一遍。
2: 好，再播放一遍。
1: 短指雕。
2: 回答正确。好，赛程过半，加油。请放第六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1: 普通翠鸟。
2: 回答正确。加油加油哈。请放第七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同为水渠。
1: 回答正确。还有两道题哈，请听第九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普通朱雀。
1: 回答正确。好，还有最后一张图片的考验哈，如果答对就意味着挑战成功，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的挑战是没有失误的机会的哈。请听第10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十个听音辨鸟的题目，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个，他能否挑战成功？所有人都默默为他加油。
1: 黄侯吴，
2: 再想一想。
1: 确定？
2: 确定吗？
1: 确定。
2: 回答正确。太棒了，太棒太棒了，
3: 表现非常的棒啊，而且很镇定。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杨明远在听音辨鸟的挑战中回答全部正确。裁判员张金硕，
2: 所以杨明远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

0: 姓名傅凯歌，身高1.63米，所在地区湖南郴州，基础技能极限特技，技能指数8星，成就感指数8星，腹肌指数爆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傅凯歌，我已经练习极限特技5年了，练习这个呢让我更加有自信心，更加有成就感，更加自律，谢谢大家。
0: 可能很多朋友对极限特技运动啊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咱们凯哥，咱们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展示，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来，有请

双脚毽子后空，转体360度，转瞬即逝。接下来是我们的单脚后空转体360度。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就这个动作难度非常大，还有就是它旋转的速度很快，还有落地以后它的腿非常的稳，所以腿部力量也有，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棒。
2: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在前面的信息背景介绍的时候说凯哥来自湖南郴州，但你不是湖南人对吧？
3: 对，
2: 你告诉大家你是哪儿的人？
3: 我是河南汤阴的。
4: 哎，岳飞故里，之所以去到湖南郴州学习这个极限特技，也是和你的教练周教练有着不解之缘是吗？
3: 对，我师父之前是在福建，然后我就是每天寒暑假去那里去那里训练，然后就是他自从来到湖南以后，然后我也去跟着他去湖南郴州，在那里训练，在那里上学。
4: 跟随周教练一共有多少年了？
3: 差不多有五年。
4: 五年的时间，那在这五年当中，我们也看

0: 到了你的这个极限特技的水平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要挑战的难度是什么？
1: 我今天要挑战的是踢跃转体三周。
2: 这个踢跃转体1008这个动作，即是用单脚的力量，然后在空中能够旋转三圈，也就是1080度，然后再落地站稳，然后不接触任何的这个手，其他地方不碰地，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单脚的力量，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0: 这个难度系数对同龄的孩子来讲，应该是
2: 对同龄的孩子，就基本上是国内没有人能做得到。哦，没有人能做得到。
0: 那你对他有信心吗？
2: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能够挑战成功。
0: 好的，谢谢，希望你拿出当年岳家军的气势啊，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大声告诉我们，有没有信心完成挑战？
1: 有。
3: 现在我宣布踢跃转体1080度挑战规则：一、单脚起跳；二、在空中头部朝下转体三圈；三、双脚落地时其他部位不能触地；四、挑战共有3次机会。现在我宣布傅凯哥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好，没有关系，我们一共有三次机会啊，调整一下，没关系，我没有时长上的这个限制。
1: 加油加油！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要休息一下或者要和教练交流一下都可以，你自己来把握。
2: 好，傅凯哥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看难点就是在空中起跳以后的旋转，它需要特别快的速度，不然的话它落地就达不到挑战的要求，它要三圈，所以的话它是核心很强，有一个旋转很快的速度，还有它是单腿起跳，所以对腿部的力量要求也很高。
1: 任何的身体的部位不能够接触地，也就是说第三点不能够接触地，只有两点同时落地。当然了，我们落地之后脚步的移动是可以的。好，第二轮挑战结束，我们请我们的裁判员武佳怡来宣布最终的挑战结果。
0: 傅凯哥挑战踢跃转体1080度，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武佳怡。
1: 恭喜傅凯哥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黄奇慧，地区山东烟台，身高1米62，最大爱好养生保健，自学能力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自信指数爆表。
1: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今年16岁，来自山东烟台。我们烟台呢可是一个好地方，秦始皇3次东巡都来到过烟台，所以我也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烟台走一走。
0: 非常好，看起来也是阳光开朗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就特别的好奇，16岁的一个花季少女怎么有着40岁的这个爱好呢？养生保健，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的太祖爷爷黄元玉是乾隆皇帝的御医，然后我是他的9代孙。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从小跟在他们身边，我也对中医比较感兴趣，看着他们治病啊，有很多神奇的效果。像病人他可能哎呀面带痛苦的来，然后笑着走出去，我就觉得中医非常神奇，然后我就对中医啊比较感兴趣，对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
0: 那我们奇慧同学是成长于一个中医世家，我听说对咱们的中药有着超乎常人的了解。
1: 我现在能知道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
0: 既然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就想再多彩

0: 少年的挑战舞台上，现场见识一下齐慧同学对中药究竟有多么的了解和熟悉，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今天要挑战的是什么内容？
1: 我今天要挑战的呢是摸复方。
0: 摸复方，
2: 它不仅变药材，还要知道这个药材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方子。那不仅这个里面涉及到了中药学，也涉及到方剂学两门的一个课程。
0: 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给你一堆药材，蒙着眼睛，你首先要摸出这些都是什么，然后这个方子是什么。蒙眼变药方，厉害了。那接下来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少年挑战者黄齐慧，本轮挑战项目为中医蒙眼辨识药方，挑战规则如下：一，现场摆放50个按照中医经典方剂抓好的药包；二，嘉宾随机指定5个药包序号，挑战者需通过辨识其中的药材，说出方剂的名称及药物组成。三，挑战者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
0: 好的，谢谢。那么在挑战开始之前呢，还是请我们的黄同学戴好眼罩。现在大屏幕也会给出我们这个50个药方的具体的内容。嗯，现在我们请台下就座的5位嘉宾老师，每人从1到50序号当中随机选择一个序号。
3: 45号。
0: 好，秦老师选择的是45号。我们看到每一个药方里面都有很多味的中药啊。来，我们请我们的挑战者首先来辨别的是45号。
1: 栀子。茯神。天麻。杜仲。这个是杜仲，然后它有强筋骨安胎的作用，大家看它一撕它撕不开，它是骨肉相连，然后所以它可以强筋骨，然后可以安胎。杜仲。石决明。我还需要再确认几个药。钩藤。益母草。黄芩。我确定了，这个方子是天麻钩藤饮，有杜仲、益母草、夜交藤、黄芩、栀子、茯神、石决明、牛膝、桑寄生、天麻钩藤。
2: 45号天麻钩藤饮组方正确，方剂名称正确。
0: 来，下面我们请卢奶奶挑选第二个药方。
4: 12号。
0: 好，12号的确是非常的厉害。
1: 人参。这是茯苓。当归。地黄。这个药材的油性有一点挥发，味道有点淡，但是它应该是川芎。这个小圆片是白芍。肉桂。再找一个。黄芪。甘草。我确定了， 这个方子是十全大补汤，川芎、白芍、当归、地黄、茯苓、人参、甘草、白术、肉桂、黄芪。
2: 十二号处方十全大补汤，处方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0: 恭喜。接下来有请高林来选择一个序号。十四号。
1: 十四号，

0: 生姜。
1: 麻黄。
0: 大枣。炙甘草。这里面有桂枝。杏仁。石膏。这个是出自《伤寒论》的大青龙汤，有麻黄、生姜、石膏、大枣、杏仁、桂枝、炙甘草。
2: 好，请我们的李老师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3: 十四号方剂大青龙汤，方剂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2: 恭喜。下面有请张庆荣老师来选择一个序号。
4: 第三十四号。
2: 三十四号。
0: 附子。细心。大黄。这个方子是大黄附子汤，组成有大黄、附子、细心，出自《金匮要略》，有温阳散寒的作用。
3: 三十四号处方大黄附子汤，方剂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2: 太好了，好，五道题已经回答正确四道题了，加油。最后一道题。
5: 太厉害了，那我就选第一号。
2: 一号。
0: 大枣。龙眼。甘草。远志。远志可以安神。木香。白竹。黄芪。人参。酸枣仁。生姜。当归。我确定了，这个方子是归脾汤，大枣、龙眼、甘草、远志、木香、白术、黄芪、人参、酸枣仁、生姜、当归。还有一位福神。
2: 好，那就请我们的李老师来宣布一下我们一号挑战者的最终的挑战结果。
3: 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黄芪慧在中医蒙眼辨识药方的挑战中，正确回答出五个方剂的名称及药物组成。裁判员李瑞，
2: 谢谢。在这里我们要高兴地宣布，黄芪慧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6: 挑战成功。
7: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那个力量，
2: 哎呀，
4: 感觉又不一样，
5: 就是十二不堪舞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6: 没错，是的，
4: 那蒙古的舞蹈呢，它又还不一样，它不光有奔放，它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它一呼吸，比如呼吸，柔，对吧？呼吸，每个呼吸，
1: 五一五，快乐我做主，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赞，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8: 受不了吧？应该的吧？
1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0: 谢谢我们的舞者。哦，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灵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灵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郑。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建军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是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2: 好，
1: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建军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3: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1: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这是音乐，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我觉得是控制力。
1: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是陕西，我是西安人。
2: 嗯，西安人。
1: 这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2: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钧大哥和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特别棒，
1: 掌声送给李斯丹尼。
0: 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2: 不敢当，喜欢，
0: 你现在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2: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2: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3: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4: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5: 走步了，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6: 压根都没运球。
4: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7: 这样也可以啊。
8: 纯 BA 我们来了，耶！
4: 我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2: 这玉米都快油然日光了。
4: 两米高的大个儿，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3: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4: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3: 好球，
4: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出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3: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9: 加油！
10: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再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4: 好的。
5: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滑了，
3: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4: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转。
3: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歌曲的名字叫
4: 《美了没》。

把气体空飞行，高举千钧核心，专注过头专情，能量开始不定，气色隐定，小风一分，生命鲜艳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之手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孩子尽量同情的

0: 谢谢，谢谢李斯丹尼，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1: 谢谢，辛苦了。
0: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哇，可以看得清了。谢谢你们用手里的电筒点亮了这个美好的小宇宙，来跟着我一起左右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视频一个嘛，顶2个吧，坚持住。
2: 杂技是看得见的神奇。
1: 别损失，来，别损失，坚持住啊！
3: 团长，快给我递拔剑。
2: 魔术是看不见的神奇。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林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林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1000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1: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要顺着他。对，
2: 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
1: 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林泉杂技的新王炸。
1: 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了，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2: 林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1: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

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

0: 五分送给你。
1: 谢谢戴荃，
2: 我都给你，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Beyond 乐队叶世荣。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戴家强，想我唱什么歌曲？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哇，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多少是浑身。

0: 谢谢大家，海阔天空。再次谢谢叶盛老师，谢谢，
1: 辛苦您，谢谢。
2: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
0: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0: 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送给大家，
0: 继续吧，谢谢。

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戴佩妮，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化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夜夜夜夜，好不好？

0: 来啦。
1: 想问天，你在

0: 谢谢
1: 齐秦大哥。说心里话，齐秦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2: 是，
1: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2: 不敢当。
1: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您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2: 我爱你们。
1: 齐秦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3: 我都谢了齐秦老师30年了呀。
1: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3: 好，俺的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1: 听懂了吗，齐秦大哥？
2: 我的名字叫李
1: 娟。
3: 李娟。
1: 李娟。哎，
3: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好，齐秦大哥，你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1: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1: 坠子，
3: 我就叫尖班，
1: 尖班，
3: 坠子戏，
1: 坠子戏，这个齐秦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3: 对，
1: 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非常的火。
3: 齐秦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2: 唱我的歌曲啊？唱哪一首歌曲？
3: 轻轻地离开你。
1: 大冤在冬季。这样，齐秦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3: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
2: 轻轻的送给你。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3: 轻轻，轻轻的我家

0: 别为我哭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给我们带来坠子戏版的《大约在冬季》，可以吗？
2: 我这个我唱不了，我唱原版的哈。
3: 好的，好，来，《大约在冬季》。
2: 旁边的朋友。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1: 会唱吗？

场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抱，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嘉明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80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
1: 哦，跟家里人才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要问问虎阳的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铁声。

0: 谢谢，
1: 谢谢王心凌。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4: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肺功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更飞扬，再见。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3: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4: 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了。
5: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2: 我唱的主题歌，
5: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的棒。
2: 有神采就有朋友。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哦。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嗨森林，早上好。哎，
1: 嗨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四方桌
1: 6张啊。哦，
0: 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

0: 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1: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百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2: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
2: 啊？这个啊，蛇吗？
0: 对
2: 啊，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要不点一点，原来是蛇吗？
1: 对，这个是蛇干。
2: 蛇干
1: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0: 其实是有蛇，
1: 都变成蛇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压蛇成干。哎呦
2: 天哪，
0: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三代人坚持下来，
2: 这就是前瞻性。
0: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2: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2: 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亮丽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这方向盘不靠谱。九十。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4: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苏超的传播是做的真好，
1: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0: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5: 苏军老师好。
0: 哎，你好。哎呦，
1: 哎，你好。
5: 你好。
1: 您是那个盐城？
5: 对，我去年参加队
0: 教练，
5: 苏超的教练
0: 是不是？
5: 对对对，
1: 教练，
0: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1: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0: 对，
5: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1: 今年怎么样？计划
0: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5: 今天还是挺好的。
0: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的，
1: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0: 对，毫不怯场。
1: 是，
0: 哎呀，我觉得就是，
1: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5: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1: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5: 很专业，
1: 对，非常非常，
5: 我感触特别深。
1: 很多人特别卖力气，
0: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7: 盐城，盐城，
8: 加油，加油！
7: 盐城，盐城，
8: 自豪，自豪！
7: 盐城队，2020年，加油！
5: 比如说我们7点多的比赛，他们5点多就开始进场，不停的喊，不停的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12人嘛，绝对是
0: 顶呱呱的。
5: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啊，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队喊个口号，加加油！
0: 当然，
1: 好呀，好呀，
5: 好不好？
0: 苏超，
9: 加油！加油！

0: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1: 你看多漂亮、
2: 哎、我先看一眼。
3: 好的好的，来请。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山访友图，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2: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3: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2: 这也是头发吗？
3: 对，都是头发绣
2: 的。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你才能看得出来它不是画，它是绣的。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静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哦，多鲜艳！
3: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2: 这个叫
1: 勺嘴玉，
3: 对，
2: 勺嘴玉，
3: 麋鹿战队，
2: 这是丹田鹤，
3: 对，是的，
1: 这是他们盐城的三
3: 宝。这个是
2: 还是双面绣啊？
3: 对，是双面绣，这是董永七仙女。
2: 这边也是一幅画，
3: 是的。
1: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2: 猜不出来，
1: 是吧？很神奇。
2: 我体验过各种绣，
1: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是用头发。
3: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1: 这真的是一个细功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
3: 啊？我们以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三天完成。哦，
1: 我的天哪！
2: 一匹小马三天，
1: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独一无二。
3: 对，是的。哦，
2: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3: 可以保留千年。
2: 哦，它能保留千年吗？
3: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1: 加工的啊？
3: 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1: 它就不会腐，
2: 千年之约，
1: 对，
2: 太好了，
3: 就解发
2: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1: 长知识吧，
2: 长知识，
4: 谢谢，
1: 好，
3: 谢谢两位老师，
4: 谢谢，
1: 好，再见。
0: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1: 哎呦天，
4: 小心！
1: 哎呦天，别往下看，
2: 很安全的。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专用的三层钢化玻璃
5: 呢。
2: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干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1: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1: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2: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
4: 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6: 嗨，森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城市街巷，在乡间田野，凡有青年奔赴的远方，皆有奋进汗水铺就的青年之路。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每一位奔跑在路上的青年朋友发出未来我来的邀约。5月4日晚8点档，一起打卡我们的青年路。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3: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4: 我今年74岁，
5: 野生组合
2: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

0: 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0: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0: 您等，好不好？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0: 您等，几秒钟？
1: 7秒。
0: 您这是9秒，这是七，
1: 这是九，各位，
0: 这不是九，
1: 这是七，
0: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0: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0: 啊，
1: 孙老师，
0: 您老师
1: 许了吗？
0: 许了。
1: 新年愿望
0: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0: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0: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0: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0: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0: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
0: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0: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0: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0: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0: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0: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0: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0: 多新鲜呢，
1: 也行。
0: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0: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0: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0: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0: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0: 好，这是亲爷儿俩，这是啊。
1: 我们爷儿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0: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0: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0: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0: 是，
1: 就比如说啊，
0: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0: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0: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0: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0: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0: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0: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0: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0: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0: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0: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0: 哦，
1: 小哥哥。
0: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袯，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是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吗？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
0: 啊，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
0: 不是，
1: 等我一会儿啊。
0: 啊，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1: 这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两位，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哎，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当撞电杆那种，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0: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
1: 宝贝儿，
0: 宝贝儿，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0: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0: 哦，
1: 有吧。
0: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0: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0: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0: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0: 试试，我听听声。
1: 有多少爱？
0: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完了，不会了。
0: 哎，不起头都不唱。
1: 你挑着担，
0: 我牵着马。
1: 哎呀，日出
2: 送暖
1: 阳。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0: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0: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0: 哎哎，好，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什么？
0: 你臭嚷什么？
1: 我唱完了吗？
0: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没唱完
0: 就唱，
1: 就嚷什么？
0: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我可能是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2: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3: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2: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
4: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2: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4: 帮忙！
2: 哎
4: 呀，哎，
2: 哎，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4: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嗯，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2: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4: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2: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4: 我贴的还少吗？
2: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儿。
4: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2: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4: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2: 没有。
4: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2: 好评吧？
4: 好评。
2: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4: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2: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4: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2: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4: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2: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4: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2: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4: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2: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4: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2: 能行吗？
4: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2: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4: 谁啊？
5: 是我，小马。
6: 来了来了。哎呀
4: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4: 是。
5: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4: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7: 蓝牙已连接。
5: 大哥爱好看书哈。
4: 大哥爱好儒雅。
5: 打扰了。
4: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5: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4: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5: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4: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5: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2: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5: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4: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5: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4: 那不行，地凉。
5: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4: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5: 哇，哎
4: 呀，哈哈，坐。
5: 大哥呀，
4: 坐。
5: 家里边装地冷了。
2: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

0: 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1: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2: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1: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2: 暖和点了。
1: 暖和了。
0: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2: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啊？
0: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1: 大哥真好学哈、啊！
2: 是，
1: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2: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0: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1: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0: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1: 这多舒服呀。不堵。
2: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1: 谢谢。
2: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0: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2: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1: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2: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1: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0: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2: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0: 你也跟着受罪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1: 他脚怎么了？
0: 是啊，我脚怎么了？
2: 严重的内八字。
1: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0: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1: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0: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1: 那上班咋办呢？
0: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2: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1: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2: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1: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0: 不用还。
1: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0: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
1: 货，那
0: 你还什么？
2: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0: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2: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1: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0: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2: 来来来，
1: 行。
0: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亮，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1: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0: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搅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1: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0: 二哥，你忙你的。哎，
1: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0: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2: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0: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2: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哎呀 ，riff，
0: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2: 这不纯缘分吗？
0: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1: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姐夫。
2: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0: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0: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2: 是的，老同学。
0: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2: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0: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0: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2: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0: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2: 还在呢，钢笔啊？
0: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2: 明天送来也行。
0: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2: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0: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0: 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1: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去针灸馆得了呗。
0: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0: 明天电影院见。
2: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1: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4: 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至今呢完好无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程娇。第一件拍品，一个话筒。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5: 夫妻，50，
4: 50，
5: 20。

0: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付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嘿，
1: 赶紧帮我个忙。
0: 给我主持婚礼，不，你等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
1: 不是，我找的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0: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2: 费用3000，
0: 救场如救火，带我上现场。
1: 哎，不，等你，钱呢？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哎，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这个向我们。 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165.32厘米。 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
1: 浇铸而成，
0: 不是，
1: 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0: 不是，
1: 什么叫浇铸而成？
2: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0: 你别按这词儿，婚礼，
1: 婚礼的词儿啊，
0: 我再找找感觉，
1: 找找找。
0: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它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新娘的做工呢。
3: 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行了，别鼓了，别鼓了。啊，不是主持人呐，
0: 哎，
3: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1: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3: 这么有水平呢？啊，哎，就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的一番介绍。 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蹭蹭的往上涨了。
1: 你瞧，
3: 哎，主持人，
0: 哎，
3: 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啊，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啊，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0: 太谢谢您了，
3: 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啊。
0: 好，
3: 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0: 好，朋友们。 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3个数，3、2、1，走，
1: 走。
0: 这不得我接头纱吗？对了，我
1: 你怎么抢？
0: 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
1: 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是收藏品，干什么呀？
0: 钻戒、戒指。哦，对对对对，戒指。来来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这就是爱。等会儿，等会儿，那那那，这不对呀、啊，这个。
1: 怎么？
0: 哎哎哎，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 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3: 咋的？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 不是媳妇儿，它不是二手的，它对，它是我们家祖传的。

0: 百年了，一百年，
1: 在一百年，
0: 一百年，
1: 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2: 分清，啊啊，
1: 新娘，嗯，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戴上吧，哎，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来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3: 双方父母，双方，
1: 对不起，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哎呀，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0: 什么起拍价？不是红包，
1: 红包，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哎，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4: 500。
1: 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5: 600。
1: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6: 我出700。
1: 已经涨到700了，700一次，700两，
5: 1000，
1: 飙升到1000块了，1000一次，1000两次，
7: 我出2000，
1: 太了不起了，这是
5: 3000，
1: 够了，够数了，3000，太好了，是不是？叫一声爸就给3000，
5: 对呀，
1: 爸，
5: 你叫我爸干嘛？
0: 不是我，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抢我活呢？
1: 不是废话，你不给我钱不找家长要啊？
0: 我不告诉你，婚礼结束就给你吗？
1: 什么时候结束啊？
0: 咱能不能不老提钱啊？
1: 那不提钱，
0: 以大局为重，婚礼重要，钱重要，
1: 钱重要啊！
7: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5: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7: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这么
8: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啊。
1: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啊，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8: 对，
1: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5: 爸。哎，
1: 新娘改口，
9: 爸。哎，
1: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5: 好，
1: 好，
5: 走走走走走，
1: 好。哎，说你们别走啊，我那3000呢？
5: 2000，
9: 1000，
5: 500，
7: 你给我500。
5: 哎，成交，
1: 我白忙活了是吧？
10: 咱们俩一块给大家说一回。
11: 臣妾做不到。
10: 咱们给大家伙斗一段。
11: 臣妾做不到。
10: 那咱就唱。
11: 臣妾做不到。
10: 说相声光靠演技不行，还得会说。
11: 我可以说。
10: 是吧？嗯。那么我们相声可讲究4门功课。哎，
11: 这个我知道，我已经做功课做了好久了。
10: 做功课了啊？那您说说，我们这4门功课是什么？
11: 说、学、逗、唱。
10: 那咱们俩一块给大家说一回。
11: 臣妾做不到。
10: 咱们给大家伙斗一段。
11: 臣妾做不到。
10: 那咱就唱。
11: 臣妾做不到。
10: 您这普通话差一点，要想说相声先练普通话，咱从头学好不好？
11: 怎么练？
10: 哎，你最简单的数数，从1数到10。
11: 太简单了、我还可以比你快。
10: 你还可以比我快啊？呵，真是啊，这话可不小。我那这样，咱现场比一下，咱看看谁数得快。我先来、好不好？1、2、3、4、5、6、7、8、9、10，听你的。
11: 2、5。
10: 那咱要数到100呢？
11: 2、50。啊，
10: 你这不是数数，你这是算数、
11: 能不能换一个啊？啊，
10: 换一个。
11: 再深一点的。
10: 再难一点的。那我们相声里再难一点就绕口令。
11: 很好啊。
10: 你能学吗？
11: 可以啊，我能说啊。啊，
10: 你说一个。
11: 绕口令。
10: 说一个完整绕口令，你学下来。这样啊，咱们不刚才数了数了吗？我就说一个数数的绕口令，你学给我们大家听听啊。
11: 可以、
10: 听着啊，说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段绕口令，一口气说下来才算好。
11: 再见。
10: 再见不行啊，想跑

0: 说着说呗。啊，出的门过大桥，他就人家有个桥，然后拿个棍子打桥，一个桥、两个桥、三个桥、四个桥、五个桥、六个桥、七个桥、八个桥。
1: 行行行，别凿了，再凿就漏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来一个更难的。
1: 这还简单啊？这样吧，我跟你说一短一点的啊，折一折面子，你好下去啊。白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说这个。
0: 白塔白石搭，
1: 谁把你这舌头系上了是怎么着？
0: 要巧的，就跳进一个最难的、啊，这些我都看不起。来，我能说说一个最难的给我。
1: 行嘞，听这个啊，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好，
1: 不用你给我叫好，你把他说，
2: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那经理啥反应？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没动手，动脚了。我踢他了，啊，跪下了。喝完酒还这么怂，为什么？那你先撂吧，我给经理回一个呀，要不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治？哎，这咋说呀？

0: 喂，经理，昨天人家喝多了呢，你不要往心里去哦。么么哒。
1: 喂，经理，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喂，经理手机。喂喂，刘哥，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啊，你先挂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爷，不可能。我盛伟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

0: 那经理现在咋样了？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1: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0: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四根儿。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一路走好。经理呀、啊，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啊、哎哎哎哎哎哎

0: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
1: 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那这刀咋来的？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
2: 现在插播一条简讯，昨晚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米7，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0: 我持刀抢劫了，
2: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0: 我断片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3: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谁也别过来。哎呦，
4: 您手有刀吗？
3: 你们试试。
5: 抢劫呢？这是。
3: 退后。
6: 干嘛呢？哎。
3: 抢劫呢，
6: 抢劫！哎，这你们不管吗？
2: 哎呦！并奖励人民币10000元。
0: 我是英雄，我没吃到抢劫，我还制服一名歹徒，奖励我10000块钱。关键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

0: 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全想起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了。
3: 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4: 那一会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5: 老伴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

0: 面瘫吗？这谁呀？
1: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0: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呐？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哪个买的？
4: 5、4、3、2、1。
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做一做。

515，快乐我做主。

0: 级，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7: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6: 我很自豪。
8: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9: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6: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7: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6: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8: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10: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11: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8: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0: 开门大吉。

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

0: 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一
10: 二
11: 四三
10: 二五。
1: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12: 还好，
1: 还好，还好。
12: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小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0: 桥的名字叫
5: 花江峡谷大桥。
0: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5: 对，没错，有很多游客。
0: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5: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0: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5: 对，没错，
0: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5: 对，
0: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5: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0: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5: 对，
0: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5: 对，我很自豪。
0: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0: 还没去过呢？
5: 没有。
0: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5: 对，
0: 好不好？
5: 好，
0: 加油，
5: 谢谢老师。
0: 成真，选哪个？
5: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1: 别人不说他就选。
0: 为什么？
5: 马到成功。
0: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4号门，
13: 这个你要挑选吗？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哦、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2: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000到30000，
0: 每天都要走，
2: 每天都要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2: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2: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2: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2: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2: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2: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2: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2: 我今年98年的，28岁了。
0: 22岁的时候，
2: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2: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欢乐的，
2: 都很负责、开心、
0: 累并快乐着。
2: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2: 谢谢。
0: 继续选，选哪个？
2: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
3: 一号门。

0: 唱，
1: 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那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闪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3: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4: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哎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4: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嗯，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嗯，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4: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嗯，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4: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哦，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4: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靠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4: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4: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4: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嗯、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
4: 对
0: 吧？
4: 没错，
0: 继续保持
4: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4: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

0: 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1: 十二是二。
0: 没关系，
2: 给你洗。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嘛，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他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哎，妈妈，你理解他吧？
2: 我理解，很支持他。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
1: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的。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爸爸，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建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哎，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说我梦到我爸了。嗯，
0: 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3: 这也太幸运了吧。

0: 我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啊，太厉害了，对，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2: 牛三四五，这上面全是男的。
0: 一个都通吧。
2: 哎，留一个12。

0: 戏啊，
1: 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2: 一直像太阳，是个歌吗？
3: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但有点像这个。
4: 突然呆住了，
1: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4: 哦，我是不是有求助的
5: 求助机会？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4: 没有。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关键字吧。
5: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1: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5: 毕什么？
4: 毕业吧，
5: 毕业。
1: 他要猜出来了。
4: 毕业了，
5: 毕业了，继续想。
6: 懵了已经。
4: 毕业礼。
0: 急死了。哎呀，
5: 叫什么歌？
4: 毕业歌，毕业歌。哦，
6: 终于猜对了。
5: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4: 毕业歌。
5: 确定吗？
4: 确定。
5: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5: 毕业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桃李劫》的主题曲。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欢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蒋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蒋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

0: 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
2: 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3: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1: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1: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1: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加油，
1: 加油。谢谢陈老师。
0: 加入一道冻谷酿造冻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1: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4: 哎呀，真的好替洪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1、4、3、2，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5: 是啊。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6: 你好，哎，
7: 小尼老师，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7: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7: 给大家尝一尝啊，来自新疆喀什，
4: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7: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远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呀，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6: 去新疆，
7: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7: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7: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7: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7: 感谢感谢，
0: 谢谢。这个生肖虎、羊、猴、鸡、狗，
7: 我选虎吧。
0: 虎，
7: 对，
0: 确定吗？
7: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7: 虎虎生威。
0: 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
7: 五千元家庭，
0: 加油哈！
7: 哎，好，
0: 请按响门铃。
7: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啊。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
0: 好
1: 嘞。

0: 我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2: 紧张坏了
0: 起
3: 起
1: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了。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好，5000元。
1: 谢谢。可以
0: 可以，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2: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2: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2: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2: 当然我就选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唱。
1: 花儿开了，很久已经爬上来，太阳黑了，这个吗？
2: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1: 差不多。
0: 歌词乱唱，
1: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0: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1: 应该叫《青春舞曲》，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1: 爬上来。

0: 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嗯，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3: 为什么这样活？
1: 花儿为什么
2: 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2: 回归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3: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2: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2: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当地特产的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过来，
2: 收回来，
1: 然后卖出去。
2: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2: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哇，
1: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2: 我办过选猴。
1: 猴确定吗？
2: 确定。
1: 猴请准备。耶，7号门。
5: 这也太好了吧。
1: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火，
1: 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唱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谢谢大家。啊，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0: 谢谢陈震，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小田老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

0: 哎呀，一。
1: 我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2: 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你好。
0: 好，小颖老师。
3: 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3: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两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跟我们说说是哪两首？
0: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3: 词曲都是你啊？
0: 对。
3: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0: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3: 你应该非常骄傲。嗯，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0: 对，
3: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0: 是的，是的。
3: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0: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3: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0: 谢谢。
3: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十二。
0: 狗吧。
3: 狗，请准备。狗是。九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加上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5: 有月光，
0: 有月亮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你好猜。什么用意？就两个字，
4: 好听啊，
0: 好听，
4: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
4: 嗯，
0: 让更多人听见，对吧？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4: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6: 还没猜出来吗？
0: 道具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

0: 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1: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1: 《山海经》里面描述，他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他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1: 我希望他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1: 是的，
0: 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1: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
0: 哦，明白，
1: 也是桥梁。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1: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鸡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1: 从鸡开始吧。
0: 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10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吾辈当自强。噔噔噔。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5: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5: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这个致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五辈，致五辈。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辈。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不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敏晨。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你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也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2: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2: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2: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2: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0: 早。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1: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1: 想。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1: 加油
2: 啊！啊，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又怂。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3: 对。
0: 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2: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3: 说的真好。
0: 跟名叫？
3: 不然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2: 对，
3: 只能纯靠才。
2: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2: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2: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8: 我的心也痛。
2: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8: 啊！好，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启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8: 好。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门大吉。

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楚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5: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宜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0: 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2: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0: 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

0: 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1: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啦，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2: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5: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6: 不不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5: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0: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7: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2: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9: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1: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2: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3: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机器人如何把东西放到身体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类生产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

是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6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10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措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普措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措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摸出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的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耳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不相信这句话，
1: 做自己的话，敢为人先，勇于超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2: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哦。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行动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4: 以前一个人一

0: 天扫五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
2: 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3: 沈艳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均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0: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3: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4: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3: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5: 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3: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4: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3: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

0: 接单了。
1: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1: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几单，熟悉熟悉。
1: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0: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1: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1: 哎，您好，您的外卖。
0: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1: 六层楼都爬呀，
0: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1: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0: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两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2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妹。
1: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2: 我们胜利了！
0: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1: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3: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1: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4: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5: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1: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6: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7: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8: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9: 再往后蹲。通
10: 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1: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8: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1: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12: 点燃生命的光，
1: 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拉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大家好，我是大星，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

0: 旗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4: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5: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6: 掌声祝贺他们！
7: 我长大后想当一名老师，
8: 航天员，
9: 探索宇宙。
10: 每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11: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12: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13: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4: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并进，影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在天。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2: 起飞，70、110、200分、209秒。

0: 行对话。
1: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2: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3: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4: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5: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6: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7: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8: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9: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10: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1: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2: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3: 该组装舱门开启。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报

0: 我们现在所属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7: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8: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8: 喜剧之夜，乐开怀。
7: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9: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7: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0: 我们几个从小

0: 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1: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2: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中外奋斗向前，
3: 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1: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启新城，
4: 让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啊，
5: 笑口常开。
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还不还给他，我怕他心里有伤。
1: 确实好像错怪他，最好还是一起吧，
0: 咱们不再把他耍。
1: 可是杨帆他在哪儿？
2: 七分子抓紧准备，回来我还是 C 位。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冰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克买提杨帆。
4: 杨帆在这里

0: 反了，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1: 谢谢。
0: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2: 谁？爸爸？爸爸？
0: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2: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
3: 不，那贼你看。
0: 啊，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3: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0: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3: 啥意思？
0: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来认识一下。小椅子。
4: 在这来呢。哎呦，
0: 能说话，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4: 来，让那两个小小子坐这儿。
3: 你说啥？
0: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到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3: 你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2: 对，是吧？那我试试。
0: 请坐。哎
4: 呀，识别中，请张张嘴。
3: 嘴挺大。
4: 请眨眨眼。

0: 学习成功。尼格买提·勒格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曾获得第二届总台十佳电视主持人和金话筒大奖。主持过十一届春晚，阳光活泼，幽默机智。
1: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2: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3: 对，你试试。
0: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2: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0: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2: 啥意思？
0: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2: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3: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2: 啥呀？
3: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2: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3: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2: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3: 坐下说，
2: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4: 你坐下吧。
2: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4: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2: 有毛病啊。
3: 说实话了吧，小尼。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
4: 哟，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2: 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3: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4: 兄弟，受委屈了，
2: 我懂你。
4: 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我，
2: 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起来，走。
4: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2: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4: 不是，
2: 你脖子都动了，你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4: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4: 再见，再见。
3: 回来，
2: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3: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2: 不是，
3: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0: 那就跳槽吧。哎呀！
2: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4: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2: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4: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2: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4: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2: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4: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2: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4: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2: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4: 你掏的？
2: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4: 这不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薅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2: 我还能薅？我再薅一个。
3: 坏了，把两个小小子电傻了。
5: 说什么？哎，
3: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了。
1: 李老师，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3: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2: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1: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2: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啊。
1: 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2: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就物归原主了呗。
2: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2: 这双刷鞋可好使了。
3: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1: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2: 你身体还有面。
3: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啊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5: 他也哭不出来。
2: 对，我不爱哭。
3: 那算了。
2: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2: 是，等着。
1: 呀呵，
3: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1: 真的吗？
3: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3: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3: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6: 尼格老师你好。
7: 你好。
6: 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汗班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为什么？
1: 我爸有你这样吗？
6: 哎，你这个头发怎么没有洗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3: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8: 这些年，一个

0: 咦啊！
1: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2: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0: 干嘛干嘛呀？
2: 走走走，不理他，走走。
0: 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3: 哎，玩老杜啊！
0: 哎，
3: 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0: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4: 将军，
0: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0: 林三花，
1: 哎，将军，您输了。
2: 我泡哪儿去了？
3: 你别找泡啊！
2: 我那泡呢？
3: 说个事儿，
2: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1: 没有，
2: 你给我泡哪儿？你拿着，您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1: 能炖着吃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2: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3: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2: 想找对象。
3: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3: 对
2: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1: 我行。
3: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2: 来，
3: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2: 那当然了。
3: 说谁？
2: 咱们小区呀、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3: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2: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3: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2: 怎么了？
3: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3: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2: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3: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
4: 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3: 啊，对。
4: 你这腿
3: 啊，我遛狗呢。啊，
4: 你狗在哪儿啊？
3: 下棋呢。
4: 啊？
3: 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4: 这老头真有意思。
2: 怎么跑回来了？
3: 人到了。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哎，我替你说去。
3: 哎呦喂，哎，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了，
3: 拜托啊，
2: 不
3: 一定。
2: 哎，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3: 再见啊，
2: 下棋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一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这么说没毛病。
1: 行。
2: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5: 小杨呀，
4: 小杨
5: 大姐，哎呀，好久不见你。
4: 你孙子呢？
5: 我在那边玩呢。
4: 快看着
5: 他干嘛去了？
4: 哎呀，
5: 好了，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呢。
6: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是小
6: 黄？我姓黄。
1: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6: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老杜啊，

0: 觉得你人挺好的。啊啊！干脆啊，你俩俩好并一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1: 哦，这和珅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心肚的调戏老太太。
0: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1: 哎呦，这老肚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2: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0: 办了。
2: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0: 办了。嘿呦，说了，
2: 谢了谢了谢了。
1: 老肚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2: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1: 我有何贵干？嗯，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2: 这话打哪说起？
1: 你还别不承认。
2: 我承认什么？
1: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等。
2: 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1: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2: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1: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2: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2: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王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1: 姐妹？
2: 对呀、啊，
1: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2: 我说你跟小杨，
1: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儿呢？
2: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并一好。
1: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并一好了？
2: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2: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2: 我找你，
1: 啊、你什么意？
2: 不是，哎呀，
3: 别，要出事！说的好好的，还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有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哦，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2: 谁要三人一起过？
3: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2: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0: 我行。
2: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咚咚咚。他老行。
0: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3: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着小黄了？
2: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0: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3: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哎，
1: 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3: 还真没你事儿。
1: 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
2: 有说，
1: 有话吗？
2: 有话啊！你不要找。

0: 到伴儿吗？嗯，他缺一个。
1: 我行。
2: 你行，我不行。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4: 不跟他玩了，真是。
3: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3: 没有问题啦。哎呦喂，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3: 人家有老伴儿了。嗯，
0: 这还小问题啊？
3: 啊，
0: 不是你不缺心眼儿吗？你呀、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儿玩儿玩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啦？
5: 我以后再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哎呦，
0: 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1: 老多没老伴儿，是我着急呀。
0: 听听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兜兜兜飞，兜兜兜兜飞，哈哈，真好玩啊。哎呦喂，

0: 歌，此刻和好的你我，好兄弟不必多说，因为我刚好遇见。
1: 别信他这句，他肯定在演戏，提高警惕，继续他的坏主意。

0: 老赵，你别拦着我，咱都这个岁数了，不能受媳妇的气了。
1: 哎，行了行了，别较劲了。
0: 接他个胆子，他能把咱们哥们怎么样？
2: 对，
1: 不用借胆子，人家自己有胆子。
0: 有本事，你把门关上。
2: 嘿，你别犟我。
1: 人家真关门进不去了。
0: 有本事把破开卷也扔出来，那咱们哥们就真不回，
2: 不认错，甭想回家。
0: 老赵，兄弟我尽力了，你扛着他看一看北京哪个胡同你能睡，去睡吧，我回去了啊。
1: 你先回家了啊，你把我弄得无家可归了，你回家了。我们两口子吵架拌嘴，你上蹿下跳跟个蚂蚱精似的，你讨厌不讨厌呢？你，
0: 哎，老赵，你这话我不愿意听啊啊！咱们俩从光腚娃娃到白胡子老头，这不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1: 你胡说八道！你光屁股的时候，我可穿裤子。
0: 你说咱俩现在讨论谁脱这个快裆裤，早晚有意思吗？你这一辈子有我这个老友。你少挨了多少欺负啊，你心里没数啊？
1: 我有你这个老友、老伴、老窝、老底儿，全让你给搅和没了。
0: 你瞪什么眼？你这一瞪眼睛特别像什么大老爷呀、大司令似的，你装什么寇振海啊你？
1: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0: 你看你哪个大司令扛着个铺盖卷满胡同的溜达呀？
1: 你废话，你把我的司令部都给端了。
0: 你急什么呀你？我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呢吗？
1: 几十年了，什么招都用过了，还能想出什么新招？
0: 这个招的原则就是错不能认，加召回。你说我想想。有了，你装病，
1: 又装病，这肯定不行，
0: 这招肯定行，去年不行，今年行。你给他来一个高血压、心脏病、低血压、糖尿病、面瘫、中风，再带一个起搏器，
1: 啊，行行了，我还能活得起吗？
0: 想回家不？
1: 想啊，
0: 想回家就得有，来，来，躺下。快点的，
1: 你这是
0: 贵妃躺。
3: 快来人呐，老赵，老赵，老赵，你这高血压怎么犯了呢？老赵啊，快来人呐！
2: 怎么了这是啊？赶紧上医院吧。
0: 没把你老伴喊出来，把我老伴喊出来。
2: 你快点吧，赶紧送医院。
0: 你别管了，回去。老赵跟他老伴吵架了，我再给他出招想主意，让他回家。
2: 我告诉你啊，人家哪回两口子吵嘴都是你闹的，回家去。哎，让你俩就折腾啊，折腾吧，你折腾。
0: 来，老赵，
2: 哎呀，
3: 老赵，
2: 哎呀，怎么了？
3: 老赵，
2: 老赵怎么了？
3: 老赵高血压犯了。
2: 他之前没这毛病啊。
1: 为你。临时得的，
2: 血压多少？
3: 250。
2: 我看你挣够250的，你连个血压计都没有，你怎么量的血压呀？啊！
3: 我给他号脉号出来的。
2: 装病！
1: 我就说这招不行嘛，要不我还是服软吧？
3: 服什么软啊？
0: 你让我再想想，待着。
1: 有了，哎，破主意！哎呦，这……
2: 哎，
4: 人呢？
2: 姐，
5: 哎，
2: 姐，出来快点！
4: 怎么了？
2: 老孙和老赵哪儿去了？没一人了，哎，没了好。
4: 哎，待会儿啊，老赵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儿。

0: 行的不行的呀，哎呦，这种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1: 吴大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过来帮个忙，你往老庄小姐的门口一这么一站，你就跟她眉来眼去啊。她老伴一出来一看见，她不就醋意大发吗？就把她拉回去了。完了，
0: 是你让我做这种事情，那我老伴要是知道了，我解释不清楚的。
1: 你老伴都死了八年了，你跟谁解释啊？
0: 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让我那个心里头那个。
1: 你是说咱们老年大学二班那个杨帆呐？
0: 你们知道啊？
1: 这全校都知道你喜欢那老杨头啊！
0: 哎呦，真是的，人家还没跟他表白嘞，讨厌！
1: 不是，你要是有意思的话，我帮你俩撮合撮合。
0: 哪个是老赵家呀？快点啊，老赵！
2: 哎，不行。回头真的弄出点误会，我这家就真的回不去了。告诉你，咱们是不是有点胡闹了？
1: 你放心，后边的事情我保准给你解释清楚。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老赵啊，这谁家的女人呢？怎么这么漂亮啊？长得，哎呦，这么好看呢、啊哎？
2: 不行。咱们不能干这个。
1: 你是不是我的猪队友啊你？啊，这么简单的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0: 干嘛呢？干嘛呢？
3: 你姓赵啊？
0: 我姓吴。你找什么人？你姓吴人家呀？
1: 我们老年大学的吴大姐。
0: 老年大学，今儿个你就辍学！我告诉你，哪也不能让你挑，我都给他扔了，我也不会让你挑。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
4: 姐呀，我跟他说呀，这日子没法过呀。这老孙这个老东西，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呀。哎，趁我走了这一会儿啊，跟人家。这个
0: 了，老孙，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两个才学坏的吗？我只是想，不是你解释解释。
2: 如果我找个女的在你面前眉来眼去，又动手动脚的气你，你能让我回家吗？
4: 我能打残了你。
2: 明白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老伴儿，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
0: 跟他玩？哎哎，那个老杨头那事儿你可得挂在心上，我听你信儿啊。不是，还直勾勾的看人家，今儿啊你也不给我解释清楚，这家你甭进了你呀。
1: 老赵，老赵，现在这事儿到了这个节点上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兄弟我呀！
2: 看我的，你要是有本事，就把铺盖卷扔出来，
0: 滚！
2: 兄弟，把铺盖卷儿给你要出来了，你看看晚上在哪儿住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扔这儿不管了？快拿出来吧，别啰嗦了，一会儿你老伴出来

0: 抓紧时间喝，你老伴儿一出来看见你在这偷着喝酒，还得把你撵出来。
1: 嘿，撵出来又怎么样，反正撵出来也是咱俩在一起作伴儿。从小咱俩就在一起惹祸，一起被家里大人揍。人到老了最幸福的就是有四老傍身，有个老伴儿管着，有个老窝住着，有老底儿花着，有老友陪着。来吧，有你真好。

0: 夕阳红，问心又从容。
1: 哎，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2: 开门大吉！
1: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1: 起来起来，别睡了。
2: 干啥呀？
1: 跟哥聊聊天。
2: 聊。
1: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2: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2: 真捋？
1: 谁先说？
2: 我先。
1: 好。
2: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2: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2: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2: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

0: 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1: 小子，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2: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
2: 啊？
0: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妮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好。
2: 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你给我回来，一提唱就跑。哎呀，
3: 杨大爷，
0: 干啥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
0: 啊，
3: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的。
3: 您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迅姐，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迅宝宝。
4: 少泥巴。
2: 坐坐坐坐
0: 啊，坐坐坐，来
2: 坐下来。
0: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0: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5: 你要打撒贝宁？
0: 嘿，
5: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0: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5: 哎呦呦呦呦，
0: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带好，
5: 掉了。
0: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5: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0: 好，
2: 啥？
5: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0: 好啊！
5: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2: 哟，
0: 好！
5: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好好！
5: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0: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5: 嗯。
0: 哎呦，好啊！
5: 来吧，
0: 来呀，
5: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6: 大地处处换新年。
5: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6: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5: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7: 拜年啦！
6: 还是当年的感觉，
5: 真上口。杨帆呢？
0: 啊，
5: 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哎，
8: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5: 是，
0: 对呀，
5: 照顾
0: 好不好？重来，
5: 重来。
6: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5: 没分会场哈。
0: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7: 给
0: 新年
7: 快乐，
5: 重来，
7: 过年快乐。
6: 再来，
0: 给您拜年了。
6: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6: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
4: 哎呦，妈呀，
0: 胳膊扭了。
4: 我的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
4: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
3: 哎，
0: 这个胳膊。
3: 哦。
0: 哎呀，
3: 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
4: 脖子。
3: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4: 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快歇会儿吧。
2: 老这么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 留在了这舞台

0: 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3: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住了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4: 谁家大姑娘
5: 爸家来了？
4: 我好像走错地方。
6: 回来。
4: 你谁呀？长得那么好看。

0: 小妮，太不像话了，你得机会留给别人，没事别老打扰人。爸，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会长
5: 妈妈聊，
4: 好不好？这不就解决
2: 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1: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

0: 花郎。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0: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蜿蜒的莫日可的河，风吹草低羊群过，奔驰的骏马日坠日落，蓝天白云轻负荷，蒙古包成为全座，牧民热情又好客，马头琴声悦耳悠长，这都是我们守护的斗火魔，战火敞口品一碗奶茶香。

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

族他的卓玛，马匹上的阿爸阿玛，部落的娃娃披着彩霞，灯火的凯旋盔甲，见面亲切三百六，手着羊肉之梦高，芳草的清香。

跟我走吧。

0: 不锁浆子，哎，倒浆子，那走那闲路不锁，
1: 成都说话加紧裤，自流攻击把盐巴出，龙龙二餐出马步，对线又把白炭出，左走的走有保林的出，风都出的是豆腐乳，看守兵子

一生虽往，征战炎凉，一战风望，曹公惜才百般讨好，忘流阵仗，无奈心勇所向，

0: 心开口，露笑口笑面后，红的心是一粒，要入大豆。
1: 一起来，嘿！
0: 难抑制，难抑制，连锁反应，连锁反应，连锁反应，我要滚。

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绝不许尽头。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前见过？
1: 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0: 为啥？
1: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0: 那也会保佑我们？
1: 那当然了。
0: 过来，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啊。

0: 快走。
1: 咋嘞？啊？咋回事啊？看啥嘞？那是黄雅萍吧？
0: 是啊，你小声点。
1: 走，咱们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0: 不行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她知道。
1: 哦，
0: 去城里玩。

0: 嘉玲哥，我们去哪儿玩？
1: 你想去哪？
2: 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
3: 好，走。你想买什么布啊？
2: 最好的布。
3: 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
4: 我们这是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
2: 迪卡布。
3: 啊，迪卡布。
4: 你要多少？
2: 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4: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
4: 他那得1.5米吧。
3: 啥意思啊？
2: 你别管，那就1.5米。
4: 这款布4块钱1米。
2: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
4: 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
2: 不是，这
3: 不卖了，乔山，不卖了，走啊，走。
5: 高嘉林，
6: 柯南，啊，
5: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6: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
5: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4: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5: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4: 哎，好嘞，好嘞。
0: 谢谢你啊，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
5: 这几尺布的事儿，这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6: 嗯，不用，没啥要买的。
5: 那巧珍了，还想买点啥？
0: 不买啥了，很多东西都要票。
5: 可不是吧，这儿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亚平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这么一圈，啊，绝对风光的很吧。
6: 不用。
5: 别客气啊，嘉林，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巾，从上海。

0: 来的第一批，快！哎，好嘞。
1: 家里，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淘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我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当，偷鸡摸狗的事儿咱可不能干了。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的，
0: 人家凭什么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十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抵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三星，三星，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0: 喝口水行呀。
2: 先喝口水。
3: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2: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3: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2: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3: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嘛？
2: 给她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她一个也瞧不上。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
3: 我知道她咋想的。
2: 你知道啥呀？
3: 我看见他俩了吗？
2: 谁俩呀？
3: 巧珍跟高佳林吗？
2: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
2: 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1: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
3: 就胡说八道，他哪里有喜欢的人啊？但是提起的倒是来过不少，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

0: 我一个，我就看中马栓了。这个娃娃啊，斗孝道又能赚钱啊，谁比得了了？啊，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我还不一定喜欢嘞。啊，再说了，哦，这十里八村的后生我全清楚，哪个啊来配当我的女婿？
1: 你看家里做事啊，你看马栓，看马栓，你看看哪个能比他强？
2: 马栓，谢谢你能看得上我，但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有喜欢的人了。
0: 叔，你听吧，这是真的。哎，不，这，你喜欢谁了啊？
1: 哪一个后生能被马栓抢？我现在不能说。不行，
0: 你今天告诉你要是不说啊，我就答应马栓。
1: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这是老道理，由不得你。叔，别逼巧珍了，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忍不住想过来见见巧珍。既然巧珍说了她有喜欢的人，那我也就死心了。
0: 不，你不要走，你坐好，你坐好，你坐好。
3: 哎，不是，你挑那个是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哈，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
0: 马栓，你回去把彩礼准备好啊，三大件备好，年底把喜事一办。
3: 爸，你不能替我做主。
0: 咋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都不能替你做主了？
3: 不能，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0: 那你说，你喜欢的人是谁？说呀。
4: 乔真，说吧，不怕。
0: 说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马帅，我不想骗你。
1: 嘉玲，别说了，乔晨有眼光，你比我好，我放心了。
2: 刘乔晨，你是想气死我呀？我，
3: 你。

0: 哎呀，走走走，哎呀，走走走，高一德，高一德，你给我出来！
1: 这死男，
0: 高一德，
2: 他说，
0: 这下，
1: 咋的了？
0: 要高一德出来，我找他算账来。
1: 玉德咋的了？你不要生性格替他先给你赔个不是啊！
0: 你们家小子干下的缺德事，我要找他打算账来，跟你说不上话。
1: 贾玲惹你了，他干胜了。这。
0: 你们两边讲，旁边站着看。我找你们家爷们说话。高一德，
1: 他说他爸不在屋。
0: 大白天不在屋，干什么去了？
1: 哎呀，一早上就跑地去了，还没回来了。你先消消气，上屋坐个哈。啊，
0: 坐不下。

0: 他叔到底是出圣寺了呀，嘉玲娘，可了不得了，出大事了！
1: 你可不敢喊我，出圣大事了！你们家儿子把他们家闺女给勾搭了，可不是吧？哎呀，这事可不敢乱说啊！
2: 哎，我可没胡说啊！
1: 哎，嘉玲扯着巧侄的手，在丛里逛荡来，哎，就差着当着大伙的面，清口口了。哎，
3: 这话可不敢乱说，
4: 我可不敢乱说。你说是吧？高一登，高一登，你下来，我跟你说个事，
3: 啥事吧？
4: 你咋了嘛？这么大火？
3: 咋了？高一德，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俺家巧人，啊，两个人在村里的风炮，全村人都看见了，都在笑话，都在骂嘞，要不要脸了？哎呀，俺刘立本嫂子恨不得脑袋夹到裤裆里，你倒是心肝里头装起糊涂来了。
4: 那是立本啊，你说这个事，我真的不知道嘛？
3: 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让你知道。你等着。 再让我看见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俺家巧人胡少卿，我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
5: 你敢动个娃娃一个手指头，我先把你的头给打断！
3: 你不要犯浑啊！我告诉你哈，那就不行，管不了了你了。你等着啊，不能有着你们爷俩个胡来了！你等着，
4: 真是！
3: 不行，
5: 你敢动个娃娃一下？你等着，你这仇胜了。
3: 你犯个圣事了？你有这么个好孝子，那广静一两年就翻上来了。
5: 好事嘛，净给我惹事来了。出圣乱子了，
3: 和刘立本家二女子鬼混上了。
5: 谁说他们鬼混？这两个娃多好呀！哎，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呀！
5: 你要看怎么个好法吧，你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拉着女娃娃的手胡逛的嘛。
3: 你没年轻过，你年轻啥样子你都忘了呀？那是你，不是我。
5: 是我，我一辈子没去过婆姨。
3: 我年轻的时候也混账过。哎呀，你不要说狂话了。
5: 刚才刘立本啊，到地里给我发了一顿的火，说是要把贾林的腿打断了，那怕出事吧。你保管的刘立本，他就说几句吓唬人的话，他不干，他都是逞强，再强也强不过巧侄儿，只要巧侄儿看上了贾林，那谁都挡不住。嗯，就是这话，不信，走着瞧。
3: 呀，你这个字儿写歪了。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你成心气我是不是？高玉德那个缺德的儿子高家林勾引俺家巧成，现在全村闹得风风雨雨。你让我把人活成个甚？
6: 呀，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个甚。哦，年轻人谈恋爱那点事儿。
3: 什么恋爱？
6: 连个媒人都没正经。 就两个人扯起手在满村里头疯跑，这羞死闲人。现在这时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你咋也说这话呢？哎，我是那古板的人吗？可是你，你看他高家里，他可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下，那能有甚出息吗？
7: 你话不能这么说嘞，我是看好那个娃娃，咱这个地方七里八乡的年轻人。
6: 数那个娃娃最有出息了，我甚都不看。你看他那个家，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再看他爸高玉德啊，一。

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我是看不上高家丽，哼，你看不好，恶看得好。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回去琢磨琢磨吧。啊，琢磨琢磨，恶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走吧。你咋还不走嘞？不是你咋还不走？你想当村主任？

0: 有进没地方使嘞，是不是？啊！哎，哎，没错，就是没地方使。
1: 我看你这是魔戒，都说多得把脑子都冻坏了啊！
0: 这么大个娃娃嘛，就不懂个人情世故，他什么时候你才能让人放行了嘛？啊！
1: 我咋了我？
0: 咋了你问个？
2: 刘立本跟他弟弟给我算账，说你个巧侄的长短，说满村的人啊，都说你这闲话，
0: 是不是光彩啊你啊？我的事儿不要你管，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
2: 不，你给站住！你给我站好！
0: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不要不打回事吧？刘立本舍来要打断你的腿，知道不？
2: 老丈人打女婿嘛，下不了狠手。这。
0: 你不要再跟人家晃了，好不好？
3: 爸，这件事你做不了主，
0: 他刘立本也做不了主，不是他谁能做他主？谁能做他主？金蛇，
3: 我和巧珍的事，我们自己做主。
0: 金蛇，哎呀，我的傻娃娃呀，你早晚得摔大跟头吧你！哎。
3: 你爸又骂你没？骂呗，我不在乎。我在乎。你在乎个啥？不准别人骂我婆姨。哎呀，
4: 难听死了！你就是我婆姨。小点声儿，有人看着我们呢。
3: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农村的落后之处，就得让他们看，看看有我在，谁还敢给他欺负你？
4: 你千万别生我爸的气。
3: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不能把我怎样，我们家的事儿我来管。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咋不能管？好，你能管，你想咋管？我现在就把你送家去，我倒要看看你爸怎么对我。你真敢？走，爸。
5: 放心，爸，我扶你下来。
6: 叔，我打算和小珍去县里看电影，有什么需要带的，帮您捎回来。
5: 没有啊，那没有，我们走了。
6: 小珍，干啥？我还没走远呢，喊这么大声干啥？
7: 不要开我家拖拉机。

0: 香香。
1: 老牛说是咋回事吗？
2: 车辆盲流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0: 香香，香香，喜喜呢？
2: 清理盲流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3: 这刚给送回来。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我还有事呢啊。

0: 上新，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真的假的？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2: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功劳。你的真心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亲，米兰昆德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3: 伤心，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马鸿生有一本，我已经借阅过了。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不够感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
1: 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抉择权。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2: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1: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铃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就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新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没到我的腰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哎，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新天游。
1: 咋唱的？

0: 老了，老了，还说些不正经的事，叫娃们笑我了。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相好，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1: 德顺爷，那灵转姑娘后来咋样了？
0: 后来听说她让一个天津来的买卖人给娶走了。灵转不干，她打硬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1: 说不定灵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我死不了，她就活着。灵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你这日子过得多后悔，输了真的就是喜欢你。
1: 如果愿意，我去提。
2: 给谁提亲？
3: 给你。
4: 为了高加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2: 二爸要回来了，
5: 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
1: 你当了大干部了，
6: 我会以最短的时间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2: 真的？
4: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7: 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0: 巧珍，你听姐一句劝，你跟高嘉林就算了吧。
1: 把纱巾给我。
0: 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给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0: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0: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大强，你拉这些砖干啥？
1: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2: 哎，哎，你去干啥？
0: 你说啥？
1: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切，
0: 你二哥都没结婚，你着个什么急嘛？
1: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5岁就定好了要娶她当我婆爷。

0: 哎，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哎，咱家三星怎的了？那模样高潮，那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1: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还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
0: 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1: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嘛。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
2: 哪像你嘞？哎，你就是拖了鞋，你也干不上人家。
3: 我不管，我就要娶小玲，你不娶我自己去。
1: 你敢？你要是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4: 三星，三星，
1: 你说什么？喜晴，
5: 是嘞。 家里和巧珍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事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是吧？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把那些说瞎话的人的嘴呀、给他堵上，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吧？
6: 明楼老哥。
1: 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立本叔看不上了。呀呀，他立本算个甚嘞？都是人家带了吗？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嘛。
6: 明楼老哥，我要到他家提亲，立本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1: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6: 你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
1: 那是这，明天呀，我把家里的猪啊到县里去卖了，再给他救借些钱，咱抓紧把那个聘礼的给哈。哦，
5: 呀，你着个甚急嘛？哦，你得看看人家对方是个甚意思嘛，是吧？有这个想法了，咱再往下走不是？
1: 那行。 那我就听你的，
6: 行，那我先去了。哎呀，谢谢啊，明楼老哥。

0: 忙着的，叔，你咋来了？叔，来喝水。我说啊，哎，叔叔来是要对巧珍可以赔个不是的。
1: 哎，叔，可不能这么说。
0: 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珍她也没错。哎呀，我这个巧珍，这次皱了邪了。哎，你说，那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叔啊，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
1: 他跟我是同学，我知道他，他学习好，脑子灵，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哎呀，
0: 理什么想？理想多少钱一斤？
1: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他是无价的。
0: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1: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
0: 拿钱买不来。
1: 我
0: 就不信，有了钱。
1: 肾买不来啊，只要能挣下钱，想要睡就有睡。你看看你爸说，一阵日子过得多红火。叔看上你，哎，叔真的就是喜欢你。
0: 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乔真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跟他过日子过个甚嘛？啊，就是过个。
1: 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是，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哎呀，
0: 可是这个巧珍啊，说不同，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是吧？你也别生气，真的，巧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她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2: 你这个娃娃，真是好人。
3: 小林，快点啊，小林！来了，你小心慢点儿。
2: 小林，给你准备的复习资料都在这里了。
3: 谢谢贾云哥。我看了你的作业和试卷了，做的挺好，现在就差一把劲儿，你继续努力。
4: 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别累坏了。嗯，那我们走了。
5: 小心啊！嗯，走了，姐，回去吧。
4: 咋了？昨晚上，
5: 明楼叔来找我爸了。
4: 那有啥好笑的？他来提亲。给谁提亲？
5: 给你，啊？他说，是你爸托他来的，要给咱俩当媒人。
4: 哦，那你爸答应了吗？
5: 我哪好意思听啊，躲出去了。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愿意。嘉玲哥，你打算怎么娶我？啊？

0: 哎呦，这不是跟西西跑了那个小小吗？啊，
1: 对呀，是小小。
2: 香香。
3: 是小小。

0: 你在想啥？
1: 我啥也没想。
0: 我知道你在想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更不想让你难受。我知道你心里苦闷。
1: 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
0: 嗯，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就支持你。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你的本事在高家村施展不开，你应该出去找工作。
1: 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0: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了，我就留在家里种地，养娃娃。等你空了，你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我就带着娃娃一起去看你，和你住在一起。

0: 贾玲，贾玲，快！你咋才回来？你爸等你呢，快进屋。
1: 啥事？
0: 你二爸来信了。
1: 二爸来信了。
0: 哦。
1: 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也算是重归故里。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安排让我在地区专属当劳动局长。
2: 哦，那就是你二叔要回咱老家来了。
1: 是的，但不是咱们县，是地区，地区要比县高一级。

0: 看望你们，余言见面再叙。弟，玉质子。那这么说，二爸要回来了。
1: 好似，好似。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红烧肉。
2: 哇，我最爱吃红烧肉了，真香啊。
0: 你最近是不是没地方打工了，没钱了呀？
3: 也不是，最近买的书有点多，花的钱也就多了些。
0: 那也不能没有营养，最近课业这么紧张，可不能伤了身体。
3: 行，谢谢你。
0: 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呢，我每周回家都可以给你带。
3: 这是你做的吗？啊，
0: 不是，是我妈做的。
3: 哦，阿姨知道是给我带的。
0: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我俩的关系呢，我才不敢说。
2: 为啥不敢说呀？
0: 因为我妈要知道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肯定要气死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他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嗯，
2: 没事儿。
4: 月志兄弟啊，你可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你是？啊，
6: 这是
7: 高局长。这是高家村村主任高明楼同志。
4: 明楼嘞，
6: 明楼哥啊！
4: 是了吗？
6: 明楼哥呀！
4: 哎呀，
6: 咱回家社去
4: 吧。哎呀，爷们，先到村委会。村委会，来来来来来。哎，乔真，你干什去啊？
8: 嘉玲哥家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4: 我知道你等哈，
8: 咋嘞？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4: 哎呀，我是说你这个娃娃不懂事吧？咋光垫上两个空水瓶嘞？
8: 人家家有开水。哎
4: 呀，我是说，咱家里头有白糖啊，你拿上两袋过去。

0: 雨泽，你还认得我不？
1: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那个叫灵转的姑娘。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哎呀，
3: 坐下坐下。
2: 好了好了，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0: 听说你挂了不少彩啊，
1: 在朝鲜战场受过几次伤。
4: 也是嘞，前几年没有你的消息，都传说你牺牲了。
1: 死过好几回啊，阎王爷不要，又回来了。
5: 来来来，
0: 我还听说你当了大干部了。
5: 来来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哎，你看啊，这个你叔父几十年

0: 第一次回家，来让他和老人叙叙旧啊。你看村里人也都想看他呢，咱们在这里说说话啊。
1: 好。
0: 哎，是这样，跑的我先不和你浪啊，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会很快帮你妥善解决，这点小事绝不让高局长放心。妈，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1: 真的？
0: 真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情，在你和我嫂子身上。
1: 老人一辈子里磨上哈幸福，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钱累你的。现在村上正在养活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家里你一个侄子。 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我四做，难得很。

0: 好哥，按说你提上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 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啊。哥，你理解我。
1: 嘉林，别怨二叔。
2: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养平。
1: 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0: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
0: 哎，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的吧？你放心，我妈蒸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了，别犹豫，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佳玲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扯二短嘞。

0: 小民办就是够好的工作，这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窑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小煤窑，那家里能去吗？咋不能去吗？
1: 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家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一沟代干，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0: 一沟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 取消归取消，那么个便宜，俺小煤窑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1: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2: 来来来，雅萍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好。
3: 阿姨，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2: 不用不用。哎呀，你也坐吧。
3: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2: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3: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2: 谢谢阿姨。
3: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
4: 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啊，妈，你说什么呢？吓着人家了。<笑>
5: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6: 趁热吃。
5: 小炒肉啊，也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4: 快吃热吃啊，亚萍。
6: 嗯，
4: 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6: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
4: 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嗯，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6: 哎，这个我没想过。
4: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 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7: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4: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嗯，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
7: 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4: 我？笑什么笑？哎，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双星，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呀，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
2: 哎，那咱都有？
0: 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2: 填表？填什么表？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

0: 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1: 那名字能改吗？
0: 改名字啊？
1: 啊？
0: 为什么改啊？
1: 哦，我就是问
0: 问。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出来，一切手续完成。哎呀，呀，
1: 恭喜家里来啊！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头屑组报到，正式上班啊！
2: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路叔。哎，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哎，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路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啊。
1: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嗯，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请进。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秦老师，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4: 哎，那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
4: 哎呀，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走。
5: 陈秀林，陈秀林，
6: 快点，快点！
5: 来，走走走。
1: 你领身份证了吗？
7: 啊，领了，我给你看。
1: 我也领了，你看，
7: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1: 你仔细看。
7: 啊？有什么区别啊？
1: 看我的名字。

0: 双星，你不写高嘉林，你写高双星了。
1: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0: 看来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1: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0: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播报的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4 5 6 7 8 2 2 3 4 5 6 7，整理运动，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刘先生，
1: 刘先生，
2: 刘先生，
1: 刘先生，
2: 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

0: 你们好，我是县里刚调的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什么？秦县长受伤了，中不中？你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谁？我是镇委书记刘一航。刘成，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马，给我的服装通知。好，你们继续接待跟进，随时举报各个团员才行。你叫什么？
1: 高佳林，
0: 刚参加工作。
1: 啊，是，刚调到通讯组。
2: 县长，
3: 马上就去。
4: 这次的灾太大了。
5: 秦先生，你回四会拨去，成立小干部。
3: 停！说清楚，有塌了几孔？
5: 一共塌了16孔，冲走了30多头牛，田地都摧毁了。
3: 先说人，人怎么样？
5: 秦县长，人好着呢。
3: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5: 先生，秦先生，秦先生，别过去！
3: 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5: 小六，
3: 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子。
5: 哎，秦先生，你留下，那跑村子。
3: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了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5: 哎，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3: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5: 秦县长，秦县长，秦县长。

0: 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1: 明白。
2: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 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
3: 请大家注意收。

0: 县长下去采访，哎，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1: 是是。
2: 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
3: 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吃个大亏嘞。
4: 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5: 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6: 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7: 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林，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林，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0: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0: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
0: 哎，
1: 怎么扔地下呀？
0: 哎呦，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0: 哎，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1: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3: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是高嘉林啊，这是老蒋。
1: 高嘉林，
2: 蒋大民。
3: 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得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
2: 恭喜恭喜啊！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3: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真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

0: 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
1: 哎，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
1: 这个要求挺高。嗯，
0: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家里，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1: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啊，
0: 好好好，
1: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呀，啊，真得需要个帮手。
2: 啊，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1: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2: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0: 哎，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给。
1: 谢谢啊。
0: 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
1: 啊，咋了？
0: 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
1: 是吗？
0: 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
1: 你见过我打球啊？
0: 当然啊，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1: 张克南咋样？
0: 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
1: 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0: 哦，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
1: 挺好的。
0: 挺好？
1: 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又有眼力劲儿，挺好。
0: 言不由衷。
1: 不是，我是说真的。
0: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1: 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
1: 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0: 嗯？啊？
1: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0: 哎，高嘉林，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1: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嗯。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
1: 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0: 乔征，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1: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2: 乔征啊，这是个好女子啊，那贾琏要是娶哈她，那是小不累。
0: 那可不是。
3: 老蒋，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
4: 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3: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4: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3: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4: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3: 好啊。
5: 贾琏啊，
3: 哎，
5: 来，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3: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
5: 啊，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3: 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5: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3: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5: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3: 好，
5: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补报一次。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
1: 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想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2: 啊，对，买布的时候。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肯定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洗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嘛。
1: 嘉玲的文章写的可好了。
0: 我知道。
2: 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儿。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1: 好，我知道了。
0: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2: 啊，好，那我也走。
1: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2: 啊？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1: 哦，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你说呢？
0: 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文儿。
2: 啊，不不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0: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1: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0: 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
3: 小林，
4: 双星，双星，这儿。
3: 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
4: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3: 不，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
3: 这么严重吗？
4: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再。

0: 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也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1: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0: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1: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
0: 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1: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0: 那送给你。
2: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
1: 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卫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了。
2: 说他呢。
1: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新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3: 好的，陈老师。
4: 阿姨，高嘉林和我跟贺楠是老同学，
5: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您呢？
6: 妈，嘉林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
5: 哦，家在哪个村呢？
7: 高家村。
5: 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地儿我真的待不了。
4: 那个阿姨啊，高嘉林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
5: 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
3: 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4: 县里的记者。
5: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3: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哎呦，
5: 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3: 没有。
5: 哟，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这个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6: 啊，李叔叔，李叔叔。
5: 对，
6: 我妈她还认识，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4: 高嘉林他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他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6: 关系特别好。
4: 对。
5: 今天我专门给亚萍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6: 对，吃。
4: 哎，拿过
6: 来。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哦，你这我包放的。
5: 行，我来。
6: 你包上找找看看。
5: 都得我来。
4: 高嘉林，
3: 我还有稿子要改，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4: 嘉林，那个，你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3: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
4: 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3: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老蒋，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
1: 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
2: 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
1: 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0: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0: 动态拍摄？
1: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0: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1: 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
0: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1: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0: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1: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0: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1: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哎。

0: 你来了，给你说话，坐着。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出啥大事儿了？
1: 马栓刚走。他来干啥？发呆。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端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
0: 哦，
1: 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0: 哪张桌子？
1: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嘛。而且跟中邪了一样。
0: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1: 我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
2: 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
1: 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嘉玲上心。
0: 二姨，
1: 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嘉玲比马栓小高，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巧珍。二姨自知。
0: 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

0: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1: 送给你的。
0: 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1: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
0: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
1: 不用谢，我也喜欢梅里美。
0: 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1: 我喜欢卡门。
0: 哦，说说看。
1: 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0: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0: 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1: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0: 啊，好啊。
1: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0: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1: 嗯，高加林，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0: 谢谢。
1: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1: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0: 有一点。
1: 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0: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

0: 亚平，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走走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哎呦，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吃吃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哎呀，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0: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
0: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0: 你和亚平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平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平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一辈子除了跟黄亚平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萍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萍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1: 我的妈呀！

0: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受力，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4: 刁副局长，
5: 啊，
4: 哎，等一下，
1: 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吗？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7件稿，高嘉林发了3篇文字稿，1件图片稿，分别是在2篇地区报，1件在省报。我发了2件文字稿，1件在地区报，1件在省文学刊物，是1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1件图片写文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外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秦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啊！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
2: 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
0: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
3: 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
4: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3: 巧珍，
5: 亚力哥，
0: 我都来了好几回来都没碰上你。
6: 佳玲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

0: 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1: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0: 嗯，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1: 哦。对，可以这么说。嗯，
0: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谊，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 对，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的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0: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1: 对，
0: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
1: 对，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有，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5: 谁呀？
0: 剑川的阿鹏啊。
5: 我不认识啊。
0: 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1: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去收拾来了。
2: 哎。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拣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是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1: 嗯，

0: 有人找你。谁呀？工商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五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
2: 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
3: 机器出点小毛病。
4: 马上就好了。
5: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5: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6: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7: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6: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7: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6: 马上走？
7: 怎么？
6: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7: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6: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7: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6: 怎么？你会赶车？
7: 翻不了。
6: 呵，走，套车去。
7: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配，是你妈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长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呢？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0: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0: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2: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是啊。
1: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0: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缠的母牛下小犊呢。村子离这还有多远？前面就是。哎，
1: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0: 哎，
1: 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月好，今年来见面的。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二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啊！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为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有。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

0: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1: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0: 办事？
1: 啊。
0: 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鹏？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和一个白头小伙子，是你们那儿了吗？
2: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
1: 泼了一桶水，
2: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2: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2: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快点！
6: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2: 上，上，上！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2: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
2: 哎
0: 哎，
3: 站住！站住！
2: 因为，
3: 因为。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快走吧。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0: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
0: 来。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0: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4: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5: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4: 好，快说话吧。
1: 嗯。
2: 喂，社长同志吗？
5: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2: 喂，
5: 伐木厂，伐木厂。
2: 喂，是管会。
6: 站住！
7: 玉！
2: 糟糕！
5: 伐木厂

0: 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2: 来吧。
0: 好吧。
3: 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4: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3: 哎呦，那很赶呢。
4: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3: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4: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5: 对，一半喝，喝吧。喝吧。
6: 今天
5: 这酒啊，一定要喝呀！对，一定要喝。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昀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
0: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 对，
0: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 对，
0: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0: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1: 对，融为了一体。
0: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0: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漂亮。

0: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1: 啊，不不不是，您二位是？
2: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1: 哦，是新闻记者。
0: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1: 不不，我们还有事。
2: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0: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1: 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2: 好，谢谢。你看他的围腰，
3: 金花，金花，金花，
2: 哎，这个围腰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3: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2: 怎么办？
0: 走，参加婚礼去。哎，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0: 去过。你认识他？
2: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0: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2: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4: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2: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0: 哎，
2: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0: 那你可一定来啊。
2: 好好。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
1: 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

0: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2: 哦，不行，你不能去。
0: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
0: 咱们也去。
3: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呀，
4: 非吃不可。
5: 快吃吧，七哥，快吃。
4: 你快吃吧。
5: 对对对。来，来，来，吃吧，快吃。
4: 使
5: 劲，使劲，使劲吃，快吃。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3: 罚酒，
4: 罚酒。
3: 等一等，等一等，七哥，哎，你在没事看我。
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不行，
2: 非喝不可，
4: 喝吧，喝吧，
6: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4: 对，一块喝，
6: 喝吧，
5: 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不喝不行，喝吧，喝吧，
5: 喝吧，
4: 喝吧，
5: 算了，我实在不能喝，
4: 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6: 对，
4: 一定要喝，
6: 一定要喝，一定要喝。

0: 来了，就这一杯，太多了，说一句，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敬新人！
2: 不行了，不行了！
3: 哎，你们俩人干一杯！
4: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5: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看，一个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0: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闹矛盾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3: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2: 嗯。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他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0: 报告，快走。
1: 怎么了，阿王？
2: 真怪，要见谁呀？
0: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0: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0: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0: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3: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0: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3: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剑川去。
0: 这是为什么？
3: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0: 可是天这么晚了。
3: 不要紧，
0: 阿鹏同志，
3: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剑川来。
0: 我们一定来。
3: 那么再见吧。
4: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2: 哎，昨晚这热闹吧？
5: 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是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好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啊，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哦，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1: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1: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
2: 对，
1: 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2: 对，
1: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2: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

0: 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他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抓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2: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2: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2: 那好吧。
1: 你们呢？
3: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4: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3: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4: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
0: 老大爷，您别着急。
1: 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放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开放时间，
3: 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然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市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哎，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3: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呵呵，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
1: 他当然更乐了。

0: 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呐。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
1: 那个小伙子呢？
0: 大概在工棚里呢。
1: 哦，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3: 啊！
2: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于浙江温州的陆秋然，他说当初可能觉得分开就分开这两个字显得很轻松潇洒，但如果说是彼此袒露真心最后变成了陌生人，是要把两个亲密无间的人变成两条永远不相交的平行线，是再也无法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是把为对方打开的心门又合上，那我觉得分开这两个字未免太沉重了，想点一首单身情歌纪念那份太沉重的曾经。既然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们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前方满是荆棘和沟壑，你要勇敢地往前迈上那一步，而不是一直站在沟壑的旁边就那样看着。不管怎么样，你都点播出单身情歌这首歌了，我相信你已经有了想迈过这道坎的勇气了，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乔默，他说杨哥笑哥呀，我想点一首孤独颂歌。刚恢复单身那会儿，我特别怕一个人待着，觉得屋里静得吓人，后来我试着把客厅里的灯关了，跟着这首歌乱跳一通，跳出了一身汗，心里啊反而痛快多了，原来一个人也能跳舞，也没那么可怕呀。
1: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首歌，
0: 什么？
1: 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可能会有一些人喜欢独处，但有些人也会害怕独处。嗯，但是我恭喜这位发来留言的朋友啊，你已经找到了解药。与其被寂静吞没，不如制造声响。当你在黑暗当中乱跳一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用身体语言大声告诉自己，我的快乐不需要观众，我自己就能给我自己快乐。嗯，
0: 没错，孤独不是寂寞的代名词，它可以是一首自由的赞歌。我们就把这首孤独颂歌送给乔默，也希望你继续在自己的节奏当中跳得随心所欲，酣畅淋漓。

风的时候就是起飞的时刻，顺着风而行，逆风的时候依然要美丽自信地飞着。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鞍山的朋友，他叫老冯。他说，25岁那年的夏天，在陌生城市打拼的我，在街边的卡拉 OK 帅气地为他演唱了一首《驿动的心》。羞涩的他穿着一袭嫩绿色的连衣裙，红着脸，一切呢都像梦随风。现在他正窝在沙发里吃着猪蹄子，看着网红直播。24岁的女儿啊，戴着粉色的假发，和闺蜜视频聊天。只有50岁的我，偷偷的听着老歌。
1: 哎呦，
0: 好幸福啊！
1: 东北老乡老冯啊，我跟你说，用一句东北话说一下你描述这个场景，那你是相当幸福了，
0: 相当幸福啊！
1: 那心里那老郁作了，
0: 郁作了，
1: 就是得劲儿，
0: 老郁作了，可不是嘛？那就把这首《驿动的心》送给老冯，希望你呢在角落里也能够重温那份少年的飞扬，顺便给那个现在撑起全家人幸福的自己点个赞。

0: 央友圈的好友安迪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走过咖啡屋》，今天经过大学门口那家店，没忍住进去坐了会儿。以前觉得那儿的咖啡特别苦，因为那是分手的味道，今天再喝发现其实挺香的，原来不是咖啡变了，是我终于放下了。
1: 安迪啊，从前呢你觉得那杯咖啡苦，大概也是因为你把整个年轻的自己连同了那份未完成的誓言都一起浸泡在了杯子当中吧。
0: 以前呢觉得那儿的咖啡苦，是因为你还没走出来，你会触景生情。现在突然觉得不苦了，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置身事外。人生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慢慢的你忽然之间发现这一切不觉得苦，触景也不会生情和难忘的时候，这一切才证明你真的长大了。这首《走过咖啡屋》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西桂林的网友，他叫莫小北，他说如果有个人愿意陪你异地恋，你千万不要随便把他弄丢了，他图你什么呢？因为距离每天孤独的生活，还要拒绝身边的诱惑，所以我想点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异地的阿远。我希望这样坚持下去，是因为想和你有个未来。我们都足够的成熟，也足够的理智，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感情和青春去赌个不确定的未来，但因为那个人是你，所以我都愿意。
0: 这就是为了心中所爱可以付出一切的情感。很多人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的是离别之痛，而你们却用它来诠释坚守的那份甜。最深的舍不得不是情绪，而是选择，是明明有千百条更容易的路，却依然选择共同走这条最难却通向彼此的路。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小北和阿远，也希望歌声化作彼此最温情的催促。相信异地恋是暂时的，只要是两个人心在一起，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我们接着来看，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他叫周德海。他说，我想点一首《没那么简单》给我的女朋友宁瑶。我们初中就认识，大三啊才在一起，到现在整整13年了。你在老家，我在深圳，日子确实不简单，但我想好了，明年就把这件事变得简单，让我好好的照顾你，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未来的周太太。
1: 哎呀，德海，佩服你啊！异地恋里的不简单，往往是很具体的，可能是往返的票根儿，啊，深夜的视频电话，也有可能是需要时无法立刻出现的那声叹息。但是，你说你已经想好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把所有的不简单都转化为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了。
0: 没错，从老同学到周太太，你们真的是用整整的一个青春的长度来解答了一道题：什么才是对的人？
1: 所以接下来把这首《没那么简单》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天天快乐，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刚过完自己29岁的生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感慨许巍所唱的，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但坦白说，我认为回归初心才是正道。我想点一首他演唱的《曾经的你》，时刻提醒自己要回归初心。哎，
0: 29岁了，是一个人生节点，因为马上就要进入30岁这个节点了，是吧？在这时候点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一次恰到好处的人生校对。30岁的时候呢，要人生重启了，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29岁的你。或许不只是对远方的向往，更是那种穿越纷繁世相，重新认出自己最初模样的能力。
1: 是啊，29岁，一个多么美妙的年纪啊！如果站在了青春的山脊上，那么前路是开阔的未知，而来路就是深邃的曾经。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英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
2: 对，
1: 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亲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过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2: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英老师聊天，刘英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杀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名，
1: 对，
0: 白黄电菊、蜜菊、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异宠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1: 嗯，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去认识一下它们，
0: 来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
0: 哎，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个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0: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0: 棕狮蜥，
3: 是的，
4: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个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就叫棕狮蜥。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0: 好灵敏啊！
1: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嗯，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2: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1: 你看它的这个喉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2: 对，鬃狮蜥。
1: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扁。
0: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我真的救命了！
1: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0: 哦，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1: 但它现在略有
2: 把话捋一捋。
1: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我给他。
0: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2: 松一点，柔和一点。松狮蜥特别可爱。
0: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2: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0: ？OK。
2: 好吧。
1: 好的。
2: 这个是更凶的。
1: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2: 蜥蜴
1: 类的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2: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1: 而且它
2: 入门级
1: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都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2: 松狮蜥就比较老实
0: 稳定。
2: 就是、
3: 对，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
2: 着，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3: 对。
2: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1: 对，它会。
2: 它是也这样吗？
3: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2: 以为飞了一虫子，它不可直接给你吃了。
0: 喂我的是吧？来。啊，
2: 喂到嘴边了。
3: 试一下吗？
2: 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那个。
2: 哦。我都跑了，跑了，跑了。
1: 你这样就这么着。
3: 把那眼睛哦，
2: 它跑了，它跑了，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哦，它上里边啊，对对对，
1: 它的尾巴，
2: 你护着点，护着点，护着点。
1: 见了没有？
3: 肉肉的。
2: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你看，
0: 海螺的那个。
2: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1: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哦。这样，这么着都可以。
0: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2: 对。
0: 还是
2: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刘云老师的手上？
0: 去吧，
2: 去吧，去吧，去吧。哎，它又不动了。
0: 他有他的想法，
2: 不动了，不动了。
3: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2: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3: 对，
2: 这只叫什么？
3: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2: 大眼妹。
1: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2: 哇，这个好帅！
0: 感光的那个反应。
1: 对，你看它的，对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2: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1: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0: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1: 可以啊，
2: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1: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2: 断尾
0: 了，那还是摸尾巴了吧？
1: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0: 我轻一点是不是？
1: 摸一下。
2: 掉了，掉了，掉了！哎呦，掉了呀！
1: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躲风。
0: 它和棕狮蜥谁比较
2: 好养
0: 活、好上手？
2: 手工
0: 还是它？
2: 是吧？
3: 豹纹手工，
2: 还是手工？
0: 那排名第一吗？
1: 目前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环卫保护的问题。
2: 嗯，对对。
1: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3: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2: 走，
0: 好。
3: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2: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3: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0: 看着了。
2: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3: 是的。这个是老公，是叫蓝
2: 蓝，
3: 是蓝蜥。
2: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它的习性是什么样子？
1: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发。

0: 的这个棘刺，就是裂隙，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个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裂，形容它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它有像，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1: 对，真的是
0: 熟悉的感觉。对，
2: 这个是我们的班
3: 哪儿呢？
0: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
3: 立着的。
0: 对，那帆其实挺硬的。
3: 美如其名，
1: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0: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1: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0: 鱼鳍
3: 的功能是两栖类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现，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3: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1: 真的是，
3: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1: 哇，这个好看。
4: 哎呦，
1: 我喜欢这只，好看。
4: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5: 是
3: 挺威风。
4: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0: 看那个，看那个背景。
4: 错。
0: 啊，不是吗？
4: 这里面那一只是雄的。啊。
0: 那它为什么这？
3: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4: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3: 哎，它两个是两口子吗？
4: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是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3: 这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1: 那俩都搂一块了，
3: 都赖身上了。
4: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你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1: 对您呢？
4: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呀。
3: 哎，好全啊！
4: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然后他就跑掉。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放松，比较温柔的。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3: 有些记仇了，有些
4: 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是名相了，你都够了。
0: 恐龙的尾巴是吧？
4: 对，
0: 可以看到那尖，看出来吗？那尖后面那
3: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4: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3: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
1: 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它们也是一样的吗？
0: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我们它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了，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已经经历了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4: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

0: 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0: 啊。好待遇，好待遇。
1: 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他好可爱，
0: 他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2: 对，
3: 嗯，好，小心一点。
1: 哎，他睡着呢，睡着呢，
0: 好舒服的。哎呦呦
1: 呦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他要游泳，看着没有？他要游泳。
3: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3: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在摇摄像机。
2: 哎呦，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0: 新鲜玩意儿，
3: 新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2: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嗯。泡澡一个功能是让他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他蜕皮。嗯。然后尤其是让他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在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蜕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0: 软化一下。
2: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蜕好的话，它会咕咕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哦，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3: 这个桂鱼。
1: 桂鱼？
3: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3: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3: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嗯，现在他可以了吗？
3: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对。
1: 哇，这是扎手的。哎，
3: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的，哎呦。
3: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2: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3: 嗯，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3: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一开始掉了。
3: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嗯，来，站上试试。
2: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3: 嗯，对。
2: 慢慢的，
3: 对。
1: 哦。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宝差不多呀。
2: 我们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哟。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3: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嗯，
1: 哎，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0: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3: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3: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嗯。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3: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1: 小姐，差不多了吧？啊，
3: 这已经
1: 再泡泡敷呢了。
0: 再泡敷睡着了。
3: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哦，
0: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1: 一样的。
3: 好，宝贝。哦，宝贝。哦。
2: 来。
3: 好，宝宝。
2: 嗯。
3: 啊，对，别动。
1: 好，嗯，
3: 别动。
1: 来，我们上护理垫。
3: 别动。哎呀，
1: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3: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啊，
1: 不动它尾巴。
3: 对，
1: 不让动它尾巴。
0: 不动，
3: 不能动它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嗯，对，别动。哦，别那么紧张。哎，哎
1: 呀，它咬了，没事吧？没有。
3: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1: 嗯，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3: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1: 走。嗯，
3: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1: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重宴，
0: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2: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3: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1: 细致成这种程度，
0: 它不吃这口了吗？
3: 是，所以说我们

0: 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1: 啊，
0: 原
1: 因是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3: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0: 对对对，
1: 你手
0: 大自然就是这样的，
4: 别给我捏死了，
0: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4: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1: 漂亮。
0: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啊，
1: 没事没事啊，那
0: 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1: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0: 这等一下，我这一直剪
1: 啊，
0: 看这个呢是剪完了。
1: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2: 创可能会有点大。
1: 漂亮，
2: 这个难度是在的。
1: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有没有？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0: 给他们送进去，
1: 送进去，
0: 让他们进食。

0: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1: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呢。
0: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鳄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鳄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2: 欢迎东靖。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请坐。
3: 谢谢。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1: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鳄蜥保护区是吗？
3: 是的。
1: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的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3: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5: 初见还亲切吗？
3: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鳄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鳄蜥咬过。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鳄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鳄蜥给吓到了，鳄蜥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鳄蜥，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5: 这是一比一的啊，
3: 这是鳄蜥，真实的鳄蜥就这么大。鳄蜥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

0: 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恶习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1: 来教一下，没问，来，
0: 我们来试一下。
2: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0: 试一下。
1: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
0: 活的，
2: 对吧？
0: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弹到你的手腕上。
2: 好，那我就结束了啊！
0: 对，
2: 从这一刻开始，
1: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0: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1: 就这样是吧？就它会，它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0: 你这样捏的话，鳄蜥其实咬合力很强。
1: 它会缠过来。
0: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
1: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0: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鳄蜥。
1: 咬过你的鳄蜥是吧？
0: 对，
2: 它呀，
0: 你看它的眼神。
1: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0: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1: 十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鳄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0: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鳄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鳄蜥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
2: 一下小朋友，
0: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些是鳄蜥的食物，哪些是鳄蜥的天敌？
1: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
2: 为啥不能吃啊？
1: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3: 那个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1: 是不是啊？是天敌，
0: 天敌
1: 是天，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2: 那铁定能吃。
1: 蚯蚓肯定能吃了，
0: 对，
1: 它也吃蟹子吗？
2: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1: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2: 是吗？
0: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3: 对，
1: 它不能吃老鼠啊？
0: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3: 被老鼠吃。
1: 这螃蟹它也吃吗？
0: 所以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0: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鳄蜥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鳄蜥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3: 保护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0: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1: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鳄蜥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3: 但
0: 是
3: 啊，
0: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3: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0: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鳄蜥。对，
3: 希望您那个愿望能实现。
1: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3: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1: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林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大家好，我是星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你好，忽悠。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吉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吉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枝

0: 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刘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在79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啊，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京城的殿试上面啊一举夺魁，大魁天下啊，成为著名的状元。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
2: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1: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生互长啊，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畔桥，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畔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入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的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2: 多过一过，
1: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0: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1: 对，沾点文气，
0: 沾沾文气。
1: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道心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啊。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儒林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啊。
0: 明代就在了。
1: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啊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0: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1: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0: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

0: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对，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黄孔滩到底在哪里。
2: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
3: 向南
2: 啊，向南就

0: 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黄孔滩就在万安县啊。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黄孔滩的滩呢就是链啊、那么他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1: 我们的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
0: 过。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1: 又出来
2: 了。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1: 压马路，
0: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2: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1: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2: 非常敬业是吧？
1: 离不开老本行。
2: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
1: 还
2: 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4: 这里是吉水县半岛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承载体。
2: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4: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刚写兰溪有兰溪字眼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字眼写兰溪是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00-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1: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2: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性大发，
1: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2: 南溪桥，
1: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4: 这叫
5: 知之城，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2: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6: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7: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

0: 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1: 杨万里，
0: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哦，
1: 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年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2: 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0: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2: 知行合一，
0: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1: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0: 对，
1: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一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0: 太方便了。
1: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0: 对，
1: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0: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1: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啊？
2: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

0: 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了，放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1: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2: 嗯，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啊。嗯，
0: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儿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你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儿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给你们感受的。
1: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2: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夜，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夜。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1: 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0: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啊，有底蕴的啊，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1: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2: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矣。
1: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估计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但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0: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一万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1000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他被贬途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1: 不内耗。
2: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

0: 态度啊，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两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钢签表。双钢签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而且是真迹，原碑。
1: 欧阳阿姨啊，
2: 好，你们好，大家好。
1: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2: 好啊，好啊，谢谢，我们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2: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0: 好，
1: 好，袁总，
0: 请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钢签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2: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3: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0: 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

0: 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为母则刚哈，
0: 是
1: 因为四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0: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
2: 对对对，
0: 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说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2: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再祭祀他
2: 都没有
0: 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纪念都更好。
2: 第二句就是立岁不得薄衣物，要勤心厚于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的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二慈书有时迟理之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理，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他是攒福报，
2: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0: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啊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0: 对，
1: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和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3: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

0: 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啊，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感受一下，
2: 我们去
1: 好不好？
2: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如何？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嗯，很好，读书。
2: 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的
1: 旺财呢，旺财也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4: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
3: 他跪在地上面写诵，他是写。
0: 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嗯，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嗯，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3: 好，
1: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这一张，
1: 这一张，
3: 这一张，嗯，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1: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那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就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啊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2: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结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

0: 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嗯，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1: 嗯，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嗯，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毛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嗯，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0: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都不错。几岁了，宝贝？十一岁。
1: 练字几年了？
0: 三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哎，五，嗯，咱这得裱起来。
2: 拍戏的时候，嗯，会写一些，嗯，会临摹一些，嗯，尤其是拍《九二一》的时候，
1: 哦，也是下过功夫，
0: 嗯，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
2: 是，
0: 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誓以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这是最后一张
1: 来了，
3: 嗯，来，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5: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6: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7: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8: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不数？状元桥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冠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已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儿上桥上去走走。

0: 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1: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彭馆长，你好。
2: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点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1: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2: 来来来，
1: 好，
3: 走着，
2: 这边请，
3: 走吧。
0: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3: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4: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1: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5: 是
1: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5: 对，
1: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5: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

0: 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0: 对。
1: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3: 文学在场，阅读即安。
1: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4: 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4: 平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15.2亿人次，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连日来，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充实群众假日生活。在福建惠安，惠女繁花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启，惠女舞蹈快闪、海防非遗展演轮番上演，海江十四、茶寮等场景悉数复原，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闽南渔村风情。黄斗笠、花头巾、银腰带构成惠安女独特的服饰符号。惠安女服饰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活动主题晚会在崇武古城上演，台湾高山族艺术家与惠安女联袂演出，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在天津，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打造实景舞台，以沉浸式表演复原老天津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独特游览体验。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韵味十足的京式曲艺演出让大家近距离领略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五一假期，天津预计举办各类演出1500余场，其中将城市街角、居民阳台变身戏剧舞台的无处不沉浸演出达500余场。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位于四川眉山彭山区的江口沉银博物馆，以文博加演艺加非遗融合模式，推出多项高品质文旅活动。场馆围绕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时代三大脉络设置常设展厅，游客可沉浸式探寻江底沉银的千年秘史。假期首日，博物馆入馆游客突破7000人次，创下开馆以来单日接待量新高。在潮州镇海楼前，2026年广东省百对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正在浪漫举行。来自广东省各地的100对新人行雀扇礼、对拜礼，在中式传统的婚典中共缔良缘。新人们还沿牌坊街徐徐巡游，派发喜糖，将甜蜜撒满古城街巷，收获满城祝福。江门开平赤坎华侨古镇依托深厚的侨乡底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假期期间，古镇两大全新展馆正式对外开放，100余场中西特色剧目轮番上演，以实景演绎生动再现侨乡百年历史。数据显示，赤坎华侨古镇假期首日接待游客约35000人次，同比增幅达到60%左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借助影视

0: IP 带动，今年五一档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走红出圈，成为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0: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中公路宛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于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草木葱茏，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百里山水画廊，游客既能打卡影片同款山林与公路景致，还可前往白河峡谷欣赏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风光。坐落于白河干流之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也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景点。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在新疆阿克苏，当地将影视 IP 与本土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万童书》观影票根，便可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福利。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多家景区也推出门票半价优惠，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
2: 它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峡谷里头，然后，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0: 此次惠民活动共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同时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产业消费稳步攀升。
3: 光影换新，潮涌之江。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宁波启动，让光影与非遗相遇，让艺术与科技相融。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活动现场出发，继续深入浙江这片影视热土。记者呢，也将亲身体验横店的现场试镜，来探秘影视大脑与 AI 大模型、打卡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带您感受浙江电影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广场，在这儿正在举办一场电影人和市民游客都纷纷前来打卡体验的电影盛宴——宁波电影文化嘉年华。如果让我用三个词概括这里，那就是好吃、好看和好玩。好吃是因为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举办了美食市集；好玩是因为除了有电影当中体验的非遗元素，在这里都一一呈现，能够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当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呢，就是好看，除了露天电影，最新的前沿科技与电影的融合，在这里啊，都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打卡和体验。说了这么多，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1: 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宁波天一广场人气高涨，曾在电影场景中出现的景泰蓝、剪纸、西湖绸伞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从《只此青绿》中的金石篆刻、宣纸、毛笔，到《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青铜失蜡铸造，从《剪花娘子》中的中国剪纸，到《伞少女》中的西湖绸伞、龙鳞装针、台州刺绣，为游客带来一场电影加非遗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2: 景泰蓝是咱们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它的工艺多达108道。这次呢，我们是特别做了这一幅作品，就是咱们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中谭鑫培谭先生的形象，
0: 确实还是非常的精美的。它的纹路啊，包括色彩，这个色彩就是我们景泰蓝。
2: 我们特别用永不褪色的釉色来纪念第一部电影，希望中国电影也能蓬勃发展，绚丽多姿。
3: 每个时代的风貌，都在这个每个时代的家具的制式当中得到一种表达跟表现，它可以跟一个空间跟一个环境互为融合，让观者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渲染到了我们中国古典家具它在空间中展示的一种文化的自信，展示的这种时代的烙印。

0: 在我身边的宋老师哈，他将我们动漫电影《伞少女》当中的青罗伞具象为了一个现实当中我们可触可感的物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宋老师，听说您的这个非遗叫做西湖绸伞。
1: 对，我们这个工艺很独特，从一截竹到伞架到一把成品，也就是说从一截竹到一把伞，一把伞又回到一截竹，现在我这把就是完成了这把伞、哦、所以说你看不到伞面，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一开始的那个竹子、啊、它一点点的用手工做成了现在的这个。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关键点呢、啊、它这个核心技术蜜青和蜜黄分离啊，就上面一个皮我们叫蜜青，下面是个黄，所以蜜青和蜜黄分离以后，但是拿下来之前我们要编上号，编好号以后完全拿下，在伞面再盖上去，盖上去以后其他工艺完成以后再复原回去，也就是说又恢复到原来的一截竹。
0: 那现在那边的那个伞其实是就是通过一根竹子做成的。
1: 哎，对对对，伞少女这本电影播放以后我们的伞也是很火。
2: 嘉年华不仅有文化厚度，更有科技力度，各类影视黑科技集中亮相，让普通人直观感受科技如何改变拍摄。机器狗可以走进火灾、爆炸、车祸等危险场景完成特种拍摄，负重50公斤翻越50度高坡，外骨骼助力设备单臂提供10公斤助力，成为摄像师的隐形助手。
0: 我现在确实举起手来说，我感受到有一股力在托举我。
3: 对，机器它会自动 AI 识别你的一个动作，这是我们一个手控器，然后它启动了以后可以去调节我们不同力量的大小、嗯、你可以看到这个灯珠，它们每个灯珠代表一档的力量、哦、
0: 我们也找到别人借了一台这样的一个电影级的摄像机，据说在今年的《飞驰人生》电影拍摄当中也用到了这台摄像机，那我们一起去试一试。老师您可以现在帮我关掉它、哦、我现在看看没有助力的情况下我抬这个机器整个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来，老师辛苦您拿过来。好的，谢谢。我这样抬就可以是不是？
4: 对对 对, 对。
0: 好，它的重量大概现在是有多重？
4: 10斤。
0: 有10斤左右啊。我现在没有在使用助力的情况下，它确实我感觉不止10斤啊，这个感觉还是比较沉的，
3: 特别是保持住、啊、其实对我们的摄像人员很费力、啊
0: 啊、老师您现在帮我打开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感受非常明显。
3: 对 对, 对，
0: 大家看到了吗？我的这个外骨骼在侧边帮我助力、嗯、向两臂上施加了一个向上的推力，所以导致我现在啊，我这样高高的举起来这个摄像机几乎没有太大的感觉。
3: 对啊，
0: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外骨骼包括我们科技在电影当中带来的一些变化了。
3: 对，科幻照进现实。
0: 对对对，在宁波电影文化嘉年华不光能感受非遗看电影，甚至还能演电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横店影视城所举办的演员试镜的挑战地，我们一起去试试。导演您好。
5: 哎，您好。哎，
0: 我是来试镜的。这个、哦、请问咱们试镜有什么流程？
5: 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有很多人，根据他不同的那个表演的素质，我们会给他不同的选题。这边有一些选题你可以看一下啊。嗯，有无实物表演、嗯、然后有那个台词朗诵、嗯嗯、啊，还有那个大段的独白。嗯啊，这样吧，你要不尝试一下这个独白怎么样？
0: 好的好的、导演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诸位大人，未央冒昧，国君之所以下令求贤，是为光复木工之业，收复被三晋夺占之土地。而为了一改中原六国小视秦国之局面，自强于天下。
5: 好，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
0: 好的，谢谢啊。这就是我当演员的片酬是不是？
5: 没错没错、啊、没错啊。
0: 凭着这个片酬单就可以来到横店去感受那里的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如今在横店，数字化已经成为每天都在使用的生产工具，试镜工作已经大部分搬到了线上。
7: 我们针对4万多名群演是做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群演画像，比如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身高的尺寸，有什么样的拍摄的经历，以及他有什么样的角色的参演经历。通过这些呢，我们给他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画像，给我们的剧组提供一个比较适

0: 配的角色。
1: 从实景基地摄影棚、服化道、群演到审批服务，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大脑在线上构建起面向演员、剧组、企业的全流程服务体系。
0: 我们产业大脑呢，是影视拍摄全流程的服务平台，针对个人、剧组、企业分别都有一个入口来针对性的进行服务。像我们的个人的服务呢，我们叫做横影通，那我们服务剧组的呢叫做横好拍，像看景预约、像群演招募、像拍摄物资资源的调配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另外正启通就是我们服务企业的板块，以前筹备流程可能办下来东跑西跑要3到5天时间，特别是像证照办理的话，现在基本上缩短在10到15分钟之内。
1: 同时 AI 技术也正在全面融入创作，横店影视大模型依托产业大脑海量数据，可提供 AI 剧本生成、分镜设计、虚拟演员、 AI 配音、文声场景、智能后期、版权监测等一体化服务。在后期工作室，视觉人员输入几句指令，几分钟内千军万马的宏大战争场面就生成完毕。不仅在横店，浙江多地正积极推动影视产业与高新科技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影视加科技的产业生态。在德清县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只需轻点鼠标，雪山、宫殿、星空等万千景致即刻流转，真实的触手可及，实现了从造景到造镜、从实景到虚实融合的深刻跃迁。
2: 我现在就在中国的一处古村落当中，略显斑驳的墙壁以及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美学，也承载着几代人专属的回忆。前段时间大火的电视剧《太平年》您看了吗？我现在就在吴越国所专门设立的博弈务。博弈务是吴越国设立的统筹内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怎么样，大家看一看四周是不是极具建筑特色呢？您再仔细看一下这里的环境，真的真实吗？各位，其实不管是刚才的古村落，还是现如今的我们的博弈物，整个场景都不是真实的。我们通过远处的摄像老师来一起看一下。各位，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博彩 AI 960屏 LED 虚拟影棚。过去我们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之间的切换，可能需要几十上百人花费几十个小时才能完成，但现如今几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我们的场景就可以瞬间完成切换。
1: 动作捕捉系统让虚拟拍摄更具表现力，场景、天气、光影、昼夜可实现调节，让创作彻底摆脱看天吃饭的局限，实现创意自由。
2: 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需要运用到动作捕捉技术的高速实时预演棚。我现在身上所穿的这可不是一个紧身衣，而是一套专业的动作捕捉设备。通过专业的技术老师的操作和我的动作，就可以将我的影像和我的动作实时的呈现在我们专业的影像当中了。
3: 录一个简单的操，录完之后我们系统生成匹配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时预演。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始驱动了我们的角色，您就是相当于这个里面的。
2: 哦，我看到您已经在那招手了。
3: 是的，
2: 各位能看到我吗 ？Hello， 各位，我现在在对着镜头打招呼，但是同样，我视频里的我也在对着大家打招呼。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发明和视觉魔术，但看到的更是一个充满着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国电影工业。科技发明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工具箱，交到了每一个中国电影人的手里，把过去重复和枯燥的劳动解放出来。我想中国电影的下一程就在这里。
1: 从嘉年华的全民光影体验，到横店的产业数字化升级，再到德清虚拟拍摄的前沿探索，浙江电影正形成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完整生态，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明样本。

0: 我们最近刚刚设立的10亿的电影产业基金，这个在全国可能是首支电影领域的产业基金，它跟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支持政策是形成一个组合拳，一个是更多的发挥政府的这只手的作用，一个是发挥市场的这只手的作用。一方面扶持好的内容，投资好的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投资于人，投资于电影人，投资于我们好的创意，好的技术应用，好的内容生成的模式。像这些更多的要依靠年轻人，让年轻人有机会，也有信心能够看到未来，电影才有更加繁荣发展的这个生动的局面。电影是一座付款，我们要重估电影的价值，让电影成为流量经济融合业态，还是科技创新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带动文化消费旅游全面发展。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5: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6: 我今年74岁。
7: 延伸组合
4: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8: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9: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0: 结婚了吗？
11: 平时乐意吃点啥？
10: 平时打游戏吗？
12: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13: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4: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5: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16: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3: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17: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17: 谁能忘为你唱首歌。
2: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请主持人朱旭。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0: 一路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场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

0: 少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那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恰恰。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

0: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翻，我不翻，我就不翻。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舍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前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6: 我们此生只认祖宗脉。
3: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它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7: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3: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4: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像会去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6: 我们在一起了。
4: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3: 出来吧，
4: 走吧走吧。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8: 会会会会。
4: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9: 再见了鸟爸。
4: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

0: 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1: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2: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1: 对，
2: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
1: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2: 好的，
1: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2: 一定一定。
1: 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
2: 是。
1: 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2: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1: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2: 是的，
1: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1: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

0: 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0: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1: 肩上蝶。

0: 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鬓墨妙妙从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1: 就是你看我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2: 我
0: 体育满分。好吗？
2: 体育满分，对，
3: 加底。
4: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0: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1: 他会把那单给落下来。
4: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0: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4: 特别喜欢。
0: 你踢吗？
5: 我看。
0: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5: 这真的是小将啊。
0: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边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5: 不行。
0: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6: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孝天。
0: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6: 5年。
0: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6: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0: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6: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0: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0: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6: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5: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5: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5: 好好踢球，
4: 好好踢球，
5: 好好学习。
4: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7: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7: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5: 这就不必了吧。
4: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7: 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

0: 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唱，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1: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2: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3: 哥哥加油，
4: 加油，
2: 班长加油。
1: 哟，换人了。
0: 于上上，
5: 我来。
2: 卢老师。哎，
0: 可以。于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1: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对，四强。
2: 哎，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
2: 谢谢。
0: 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1: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倒计时，5、4，给谁？3、2、1，停！哎呀，好可爱！就是你，哪儿呢？人在哪儿呢？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6: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嚯，遇到高手了，漂亮！
7: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8: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9: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0: 盐城队加油！
11: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2: 盐城
13: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4: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3: 我是盐城 AC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5: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16: 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

0: 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1: 盐城陆战队神帅郑飞扬。
2: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情留住。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谢谢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
2: 记事本。
0: 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

0: 敬业。
1: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2: 我今年74岁，
3: 延伸组合
4: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
0: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6: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7: 结婚了吗？
8: 平时乐意吃点啥？
7: 你平时打游戏吗？
9: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10: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1: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2: 我能完成1秒变装。
13: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14: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10米高空挑战钢丝绳上骑单车，小撒自当人体配重，依依能否保持平衡，顺利骑到对岸？小尼大卫化身方块王子，节目现场秒变拆积木乐园。小撒身背空气炮，大显身手，流体力学的逗趣实验，谁能打掉更多羽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16: 哪个来的？
1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8: 还是我来吧。
19: 烟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8: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8: 一键直达。嗯，
5: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咱
14: 辣
17: 椒
14: 你
17: 带
10: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每一次的科学体验总是充满了想象、神秘甚至惊险。你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全部，但那只是表象。激发每个人的好奇心、探知欲，才能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2: 有人吗？ Hello， 有一点吓人。
1: 嗨。
3: 你没看见我走过来吗？
2: 我
3: 一直在关注环境是吧？
2: 对，而且
3: 你没有发现环境中最大的亮点吗？
2: 就是
3: 这是一档跟科学有关的节目，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来完成一个了不起的挑战的项目。
2: 太期待了，
3: 请看这边。
2: 哇，
3: 漂亮吧？
2: 这是我特别想要拥有的一辆自行车。
3: 复古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复古当中又透着时尚，相当的环保。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我们的科学实验项目将在这一片场地的上空。啊，请看。没错，就是在半空，就是在钢丝绳上，所以给你安排了10米的高空，你将骑着自行车从那边的塔台一直骑到这边。
2: 你知道什么叫头皮发麻吗？
3: 我们不会胡来的，
2: 相信科学。

0: 当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的时候，真的吓坏了。因为本身营造的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全部暗黑的空间，突然一声巨响，哇，天塌了吗？
1: 看到这个可爱的小猴子了吗？现在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为这只小猴子，而这个小猴子的脚实际上就相当于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我这根手指头就是钢丝，然后下面需要有一个配重，这个配重的重量只要超过上边骑车的人，也就是配重的重量只要超过你，从科学理论上讲，它就能保持这样一种平衡状态。
2: 当自行车下方的配重质量超过骑自行车人质量的时候，自行车能否顺利通过30米的钢索呢？接下来请看小萨的科学实验吧。
0: 当我听到小萨哥跟我说相信理论、相信科学的时候，他可以实现的时候，我内心只有一个担心，就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1: 在登上我们的升降车之前，导演把这个交给我，说拿着当个吉祥物吧。我们带着我们的吉祥物，我先上天。
3: 我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接近你。
1: 你不会接近我，你会越过我，直接。
3: 我以为至少会有一点准备的时间，没想到我第一站就是要踏上这个自行车。
1: 坐稳了，不要动。